0: 保险公司接轨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最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取消金融覆盖法，企业必须根据营运跟投资策略选择金融资产放在 FVOCI， 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或者是 FTPL， 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金融资产的会计科目。如果是放在 FVOCI， 股价损益会直接计入保留盈余，影响到净值。如果是放在 FVTPL 当中，则是会影响当期的净利以及 EPS， 进一步影响股价表现。而所谓覆盖法，简单来说就是过去 FVPL 当中的股票、基金等等资产已经实现的处分利益是可以进损益表，反映在当期获利，未实现的评价利益则是进 OCI。 白话文来说就是已实现赚的算，未实现赔的不算。现在不论资产是否处分，只要放在 FVTPL 都必须计入当期损益，不再有所谓的赚的算赔的不算的问题。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法人资金大挪移，金融股变标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新市白莲雾开卖喽！6月21，白莲雾节在新市三里活动中心有白莲雾展售会，手作 DIY、免费拍贴机、精彩演出，还有消费满额就送可爱雾宝娃娃，好吃好玩就在新市。更多详情请上脸书搜寻台南市新市区公所。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3: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 Madonna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Love Sensation， 第二首歌来自法国的双人 House 电音组合所推出的歌曲，他们是 Mojo， 这首歌叫做 Lady。 昨天我们讲到了体验跟体验者这个关系关联性，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体验者，然后去体验各种的世间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体验给困住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之后，或者有一天呢，如果你离开了你现在的环境，如果你是学生，有一天你不再需要课本，如果你是工作者，有一天你不再被工作的压力追着跑，那你还剩下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好像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让我们去思考这一部分的问题，所以很多人等到出了社会开始不需要用到课本之后就不再读书了，但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危险，有点可惜啦。因为你去看很多的欧洲的社会，他们很多的出社会的人，成年人，他们还是会有阅读的习惯。尤其我记得在德国，他们的阅读率好像非常的高，一年每个人好像都可以读至少有三本还是五本书，我忘记了。反正那个数字是以台湾我们的社会环境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就对了。那有一天你不再需要课本，或者有一天你退休之后不用再被工作追着跑，你有没有想过你还要追求什么事情？因为现在医疗技术已经很进步了，你退休到你可能真正登出这个世界中间还有也许十年甚至二十年，有的人可能到三十年，还有这么样长久的时间，你每天醒来不需要再打卡，不需要再回 email， 你有很多自主的时间。有人也把这段退休后的生活称之为第三人生。只是呢，当我们第三人生到来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情境之下。很多人是退休之后，然后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退化，慢慢的跟朋友也没有联系，慢慢的失去人际交流，然后最后各方面都慢慢退化，结果还没有到自己理想当中的岁数，可能就登出这个世界。你身边可能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最近有一个纪录片要上映了，在台湾两天之后吧，6月12号要上映。这部纪录片呢叫做 Agatha's Almanac， 阿加莎的四季。这是一个加拿大的纪录片，然后它记录了这位阿加莎，她在90岁的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她在加拿大的一个农场自给自足独居的生活。那这个影片呢，有一个导演艾米莉阿特金斯，这个艾米莉她是阿加莎的侄女，她就带着一个全女性的团队花了6年用胶卷来拍摄这个纪录片。那么这纪录片在去年拿到了国际纪录片影展的最佳加拿大纪录长片，片长大概1小时26分钟，台湾就两天之后就要上映了。这个事情，这个纪录片它在讲的就是退休之后，其中这个阿加莎她自己的一个生活长的是什么样子，可以提供我们作为某一种参考，但你一定要像她一样吗？不一定，但她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考卷的答案。这个镜头就跟着这个阿加莎在加拿大的一个平原，他就自己守着祖传的农地。这个是一个非常田园生活的纪录片，没有驾照，没有汽车，没有自来水，手机讯号都不稳定。每天的阿加莎他就双手去耕种，去整理，去修补从他的祖先留下来的这片田地，从他祖先留下来的这些作物的种子开始，他种一些瓜类，也种一些豆类，种花，也种香草，也种菜。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可是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如果你之后有去看，现在有些影评啊就有提到说，你不会觉得你在看阿加莎的生活，你会觉得他在打发时间，不会，你会觉得他每个动作都是有一个他自己很坚定的目标，他每一个动作都是很安定的，他不会因为在做这些动作你就觉得他好像只是退休在打发时间，不会，没有这种的感觉。那到了那一刻，到了阿加莎在纪录片当中的呈现，很多影评人他们就发现退休的风险好像不是只有经济而已，更在于工作退场之后我是谁这三个字也变得很模糊。你想当你出生之后，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刚开始的角色嘛，你在医院里面你刚出生你就会说你是某某某某人之子某某人之女嘛，就是你的妈妈的儿子，你妈妈的女儿，这是我们一开始最早的身份。我们连我是谁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定义我是谁。然后到了上学的时候，到了出社会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身份加进来，但等到退休之后，你的各项的身份好像就会一下子就退掉，一下子就卸下去，这时候我是谁就反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没有去让我们练习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是等到退休那一天都还不知道我是谁，就从退休那天才开始要去追这个答案。
从学生时代的成绩到职场当中的业绩到家庭当中的养儿育女啦，或者是照顾父母的责任，我们一直以来都会在习惯回应外界的期待，但我们却很少问自己，到底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安排自己的人生往哪边去。那这个纪录片看完之后，你可能就可以对这个答案有不一样的思索，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么在心理学也有提到，如果你想要感到安稳，想要感到幸福，你可以试试看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够对你的生活保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感，也就是你是不是没有一起床你就一直被追着跑，被别的东西追着跑，被小孩追着跑，被老板追着跑，被客户追着跑，你有没有某种程度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保留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做主的，这是重要的一点。第二个，你可以问自己，你是不是在某些事情上面你还有感觉自己做得到，有那种可以胜任某个任务的感觉，还是你一起床睁开眼你就觉得哇，所有事情都在追着你，而且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到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境，那你可能很难感觉到安稳跟幸福。第三个，你是不是还有跟别人维持着连结，有温度的连结，不是那种只有传一些罐头简讯，传一些无关紧要的贺词的那种连结，而是真的深入对方的生活，跟对方有那种比较深度层面的心灵交流的连结。如果你这三个问题你的答案都可以回答得出来的话，那你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安稳，感觉到幸福，你就不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失去方向，你比较有机会像阿加莎这样子，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9: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8: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10: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1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1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有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Gina 加上 Arlene 一起演唱的歌《纠结重启》。刚才我们提到了阿加莎的四季这个纪录片，然后我们也借着阿加莎的四季来去稍微探讨一下，问一下，就退休之后，或者是有一天你不再需要工作，有可能你很早年纪轻轻就财富自由，也有可能。但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是终点，就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财富自由，可是等到你真正财富自由的时候，你的人生还是需要有一个目标。那如何成为一个被自己需要的人？有时候你要想说你不要再被别人追着跑嘛，所以但是你要跟自己生活，你就要成为一个被自己需要的人。怎么做呢？或许你可以先为自己建立一些规律，比方说固定做一些事情，有的人固定去散步，有的人固定去种花，有的人固定去阅读，或者固定跟朋友见面，去安排这些你可以自主掌控的时间，让你自己可以不至于一直在漂浮没有根的感觉。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些你自己能够动手做的事。人很奇怪，人就是还是需要一些劳动，还是需要自己动手做一些事情，才会感觉到存在感，才会感觉到价值感跟意义感。像你可以去种花，或者你可以煮一顿料理，或者你修理一个小东西，当你开始动手去摸去做，你慢慢会感觉到你自己还是可以有影响力的，还是可以影响世界的，哪怕那个范围非常非常小，但这个都会带给你的心灵一种稳定的感受。那如果你可以在愿意尝试，愿意再更深入一点，也许你可以选择去当志工，去为社区、为学校，或者是为某个地方默默的付出一些心力。这种缓慢的累积，也许当下你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但慢慢慢慢，你还是会感觉到自己仍然被世界所需要，而且你也会觉得你自己还需要你自己，你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当我们不再用成绩、用一些头衔、用一些收入来去衡量自己的时候，那个生活当中才会有一些滋味能够流动，才会有一些缝隙能够透光，不会让你一直觉得好像要逃避现实，好像要逃避你的生活。而人生真正需要的，当然财富是其中一个，但不会只有财富，你还需要一个让你每天醒来你都会觉得满心期待的一个理由。那个理由不一定要是拯救世界，不一定要这么宏大，也许只是你今天起来，因为你要去照顾你的花园；也许只是你今天起来，你要去做一个志工，要去服务需要被帮助的人；或者你想要去学一个手艺，这些都可以是你张开眼睛还愿意对今天有期待的理由。就像是阿加莎守着他祖传的这个农地一样，我们终究最后也是要为了自己小小的一片心田，在漫长的人生里面找到耕耘的方式。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3: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2: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3: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2: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3: 省 money，
4: 玛尼通讯。

0: 咬不动，缺牙让讲话笑起来都不自在吗？这里有一则牙齿健康资讯要分享给你。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引进水雷射设备，不论植牙或是牙周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在疗程更舒适。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选用卫福部合格欧美原厂植体，品质严格把关，每位患者都有医师一对一咨询评估，费用公开透明，植牙单颗38,000，让你能安心选择。而且院内同时落实严格消毒与感染控制，让你从进门到疗程都很安心。伦敦美学医师团队服务台南地区的患者，陪伴你维护口腔健康，自信笑容。诊所住址：台南市东区东宁路199号南纺购物中心旁。免费咨询专线：0800-666-889，0800-666-88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菲比，你昨天有看到新闻吗？某某明星因为忧郁症自杀未遂，也太可怕了吧！
2: 哎，有啊，我之前还是他的歌迷耶，他的专辑我都有买，看到新闻啊，真的吓了一跳。
1: 哎，现在忧郁症患者好多哎，希望他没事。
2: 对啊，之前我表姐也是，虽然他没有明显觉得很忧郁，平常跟他讲话也很正常，但是后来啊，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然后头晕啊，整天一有空就一直在睡觉。后来啊，也是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1: 真的假的？一直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整天都在睡觉也是吗？那我不就要特别小心了。
2: 你哦，你每年都有在例行健康检查，应该是还好啦。而且啊，依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啊只是单纯比较懒惰而已啦。
1: 哎，你不要这么实在了，你也太了解我了吧。啊，被你这样一讲，我又懒得出去买便当了啦。不然你待会去帮我买一下好了。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轩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黄医师。
4: 哎，大家好，我是黄医师。
3: 是，讲到传统的抗忧郁的治疗哦，其实很多人会联想到吃药，但吃药真的会有帮助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其实这个也是患者自己本身担心的哦。那想要请问黄医师的就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新的选择呢？
4: 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都常常会有病人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家属，就对这个都特别的好奇，毕竟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说，哎，医生，我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3: 对，
4: 那吃了药我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3: 吃很久
4: 不下来？大家都会特别在意这个。
3: 是，
4: 如果是我生病，我当然也会想要知道。但事实上哦，抗忧郁药物它其实就像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的药物一样，
3: 慢性病，
4: 它其实是一，对，它其实是一种帮助身体恢复平衡的工具。那它是帮助什么器官恢复平衡？它是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平衡的工具。所以对于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药物是有它的作用的，它是有它的疗效的。特别是目前的口服的抗忧郁药物，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调整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像什么，像是血清素，像是多巴胺，像是正肾上腺素，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神经传递物质，对于维持我们的生活稳定，维持我们的情绪平衡，都非常重要。而这些药物可以让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好，那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每一个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机转，它可能包含的副作用也都会不一样。那有些人对于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以有可能在吃了这些抗忧郁药物之后，有可能出现像是嗜睡，早上爬不起来，
3: 对，
4: 又或者是像胃口变得比较好，胃口改变，那有些人是会有恶心啊，或者是便秘这些不一样的副作用。不过要知道的是，这些大多数的副作用都是可以被控制的，都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通常如果出现的话，跟我们反映，我们处理之后，通常是在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就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3: 是。
4: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对大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口服的这些抗忧郁药物都是有效的。那仍然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吃了药之后，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很认真吃哦，都有规则的吃，也吃了一段时间，
3: 对，
4: 结果情绪还是没有拉起来。就或者是有一些人的体质真的比较敏感，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些副作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重复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TMS。
3: 是，
4: 它不是吃药啊，它也不用开刀，也不用麻醉，所以也不会痛。它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刺激性的治疗。那是一种磁刺激，是用一种磁场的方式来活化我们的大脑。活化什么位置呢？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忧郁的病人哦，他的大脑特别是在左边靠前侧的位置，他的活性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刚好利用这个原理哦，用磁场的方式来刺激这个以活化度比较差的脑区， 研究发现哈，这些人在接受过治疗之后，哎，忧郁的状况明显的改善，
3: 嗯哼，
4: 而且这个一开始活化比较不好的脑区也都活化起来了。在治疗了几周之后，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明显的好转。
3: 哇哦！
4: 所以这个是蛮神奇的，还蛮新的治疗。
3: 嗯，
4: 而且哈，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忧郁症的治疗有效之外，对于躁郁症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哦，甚至是有一些疼痛的病人，哎，好像也都会有帮助。所以现在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其实就多了这个新的选择。
3: 嗯哼，
4: 如果真的对吃药有顾虑的话，不妨来我们医院，像是正心医院的身心内科，我们就有提供这个非常非常新的治疗方式，可以帮民众做选择。
3: 是，等于是现在除了吃药啊，或者是心理咨商之外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哦。到正心医院这边呢，请黄茂轩医师哦帮忙协助。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黄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4: 嗯，不会。谢谢大家，拜拜。
3: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へ恋を恨む。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2: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35年，当时美国诞生了一个改变很多人的组织，叫做戒酒无名会。就这个戒酒无名会，他们在帮助大家戒酒，而且他们请大家入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发什么毒誓，不是去就抓什么，而是呢承认自己对酒精无能为力。这个戒酒无名会后来就靠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帮助很多人就戒断了酒瘾。那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非常重要，碰到我们不会的事情的时候，先不要给稿，先承认我们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有时候反而是你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承认不足才有办法学习，才有办法重生。另外一个是1940年的今天，当时候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应该就看到德国已经快要把法国给打下来了，那这时候意大利就很怕自己分不到战利品，他就在缺乏准备的状况之下仓促的对英国法国宣战，就后来历史大家就知道了，意大利输了，而且意大利根本没有做好经济资源国内的各项的盘点，打仗打得一塌糊涂，而且国内经济也因此拖垮，甚至引发了严重的通膨跟物资短缺。有时候这个措施恐惧症就非常的可怕，当时候的意大利就犯了这个 FOMO 措施恐惧症。我们现在也很容易就像墨索里尼这样，资源都没算好就急着把资金全部丢到某一档股票，丢到某个名牌里面去，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现在高通膨时代，资金轮动很快，已经没有像以前股票那种可能涨一个礼拜涨一个月那个趋势都不会改变，现在可能一天半天甚至一天里面多空双拔，趋势变得非常之快。我们一定要先盘点你自己手上的哪些资源，然后也切记投资理财一定要是用多余的资金，不会影响到你生活的资金，量力而为，才不会一直看着别人在赚钱，然后自己跟着投入，结果赔得血本无归。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能源部长莱特表示，荷姆兹海峡的船运流量正显著回升，加上美国总统川普依旧声称美国与伊朗渴望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并立即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加上中国5月石油进口减少，国际油价大幅回落，使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约3%。跌破每桶90美元，尽管通膨压力稍微缓解，但是市场对美国今年升息预期升温，黄金周二下跌于1%，并触及2个月低点。投资人焦点摆在周三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彭博资讯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台湾政府正考虑对销往大陆的 AI 晶片寄出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不仅涵盖既有华为等出口黑名单中的特定公司，更将适用所有大陆客户，借此作为与美国持续贸易谈判的一环。经济部昨天表示，将持续强化我国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以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并同时保障国家安全。AI 带动高速光通讯需求爆发，大力光跨足 CPO 再跨出关键一步。董事长林恩平透露，公司预计9月前完成首条自动化式产线建制，率先投入光纤阵列产品生产，并将邀请潜在客户参观，为后续认证及量产铺路。林恩平也提到， AI 发展快速确实让镜头产业面临压力，使手机镜头规格未必会像以往持续快速升级，这让公司思考如何不被 AI 消灭，因此努力寻找新的成长动能，转向 CPO。 矽晶圆产业复苏态势持续扩大，环球晶、台盛科及合金公布5月营收同步较上月成长，其中台盛科与合金年增率皆重返双位数，反映除 AI 相关需求维持强劲外，成熟制程市场也逐步回温。市场法人预期，在 AI 长期需求、美欧半导体在地化政策推动以及成熟制程需求同步复苏带动下，矽晶圆产业下半年营运渴望优于上半年，供需结构也将朝更健康方向发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9: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0: 不，
11: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9: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0: 不，
9: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2: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3: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5: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6: 您全家的补给站，
1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8: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9: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19: 欢乐打勾，
10: 好运打勾，
6: 音乐打勾，
11: 勾嘴也打勾。
14: 山穿线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大勾勾，我是 Fiona。 那真的今天天气呢非常的不好，其实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不好啦，也是这个各地都有下大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呢还在外面就是行车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同时呢，我觉得应该真的，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说那个要买一个那个小型的那什么吹风机摆在公司啊，但是我一直想着，一直也都因为在台中的部分呢，这个下雨的几率是比较少一点点啊，所以每次想然后都没有去买今天呢也听到隔壁公司的在那边用那个吹风机在那边吹衣服哦，因为真的下雨天呢真的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湿哒哒的感觉啊。好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自由时报看到的。那这个图片呢是新人教育训练的教室的现场，然后台上有一位讲师，同仁是分成两组正在对公司的状况进行演练。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位的话呢，你觉得你是应该是哪一位哦？一共有六位，一二三四五六啊，就是可能第二个在抓头，第一个可能在讲什么图表啊，然后第三个可能举手要发问啦，第四个不知道在恍神什么，第五个呢乖乖的在听哦，第六个在那边网络在那边查东西，不知道在帮忙什么还是怎样的。好，一二三四五六呢，大家自己选一下了。今天礼拜三呢就是华裔 Dam Guardi 哈，点歌主题呢感谢张小琪的提供。六月份是毕业的日子啊，他说呢大家毕业的时候都放什么歌来欢送呢，也就是适合毕业季来听的相关歌曲就可以来这个留言处有一个点歌这边，请这边来留言，然后会在明天礼拜四选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今天的子题呢感谢 GUO 的提供，他说呢想要知道大家毕业后有没有回去找过老师呢，或者是多年后啊有没有跟同班同学聚会聚餐，还是说毕业后依旧也会保持联络，哪一个阶段的毕业是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哦？刚好是毕业点歌主题，然后又有那个 GUO 提供毕业相关主题，对对对，贵州诶，贵州诶。那如果说想要回应的朋友呢，请到那个费欧娜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的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 BOA 的歌曲 Kissing You。

0: 好，听到的是 BOA 宝儿呢为日剧哦《七人女律师》所演唱打造的主题曲哦《Kissing You》。那这首日文单曲呢，事实上也是描写哦对重要的人无条件的支持还有陪伴哦，需要的时候也会这个献上自己的这个亲吻啦哦。好的，时间是9:1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的解答。好，今天呢就是在职场上呢你会是哪一位呢哈，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职场上的定位还有特质以及你可以调整的部分。如果说你选一的话呢，你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人哦，对于手边拿到的资讯快速的做出结构性的整理还有回应，也相当有表达能力哦，很乐于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拿着一张图表好像在解说什么啊。那你的转念思维呢，就是你能够组织有效的讯息，具备表达能力，也有投入工作的热情哦，所以呢你是让自己从员工变成人才的重要关键，你要持续的精进自己，找到自己愿意全心投入的领域，就可以呢发光发热哦。好，再来呢是选择二哦，就是呢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哈、对你来讲呢，你就是内心的 OS 就是好难呐、什么都是新的，怎么跟学校教的不一样？这些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要怎么弄呢？你的转念思维就是当你遇到新的领域、新同事、工作任务，对你来讲真的是大挑战呢、与其呢自己在面摸索找答案，不如呢适时就这个谦虚的跟这个身边的长官还有同事来请教一下，有时候呢更容易找到关键哦，到底做事情的关键在哪里哦？毕竟他们也是老鸟了，过来人了，他们知道有些时候呢，你这个学校教的不一定就是能够运用在职场上，不如就是这个实战哦，跟实战经验相关的同事来请教一下。选择三的朋友呢，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哦，对于工作的职场伦理优先顺序你是觉得很重要的，然后对职场的规则也非常乐于遵守哦。你看你想要问问题你都还举手哦，就是非常的这个有规矩。那转念思维就是说呢，有时候标准流程是很重要，但是呢也要适时的让自己放松哦，毕竟呢工作当中有很多事情不是那种规矩这样1234567890照着做就行了，有时候也要跟别人合作，然后会有一些比较轻松放松的互动哦，让工作当中呢就是有乐趣，然后也可以有学习和收获。再来选四的人呢，你是一个讲究逻辑因果的人哦，对于事情你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度，也会询问各种相关的讯息，在自己想清楚之前不会做出结论。那转念思维是呢在职场里哦，其实人也是相当重要的，事事追根究底的话呢，有时候也会让同事感觉到压力，所以呢你也可以适度的就是放缓一点哦，表达对人的关系不要那么严肃，让人家呢更愿意来协助你。选择五的人呢，你是一个乐于学习而且行为相当谨慎的人，对于看到听到的事情呢就会想要如实的记录下来，这样子呢日后想要翻阅的话呢也可以找到资讯哦。那转念的思维就是呢做笔记当然很重要哦，但是要了解自己到底学习到多少呢，将自己对工作主题的想法跟人家分享也是更重要的，不是你在那边一直记，你有时候呢能够讲出来分享出来，表示你对这件事是真正的理解了，然后别人也可以知道哦你的想法是什么。好，如果说是选六呢，在那边一直打电脑哦，在干嘛的那个人哦，那你在职场上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哦，就是乐于协助计划任务的进行，对人对事情都有一定的敏感度，是你很好的优势。那转念思维就是工作当中专案，有时候在不同阶段进行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不同的这个内容，所以你可以思考在不同的工作阶段有没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呢，不要一招打天下哈，有时候要学习用不同的方法来展现自己工作的价值，不然你在那边很努力，人家就看不到你。好的，以上呢1234567就是代表你在职场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面貌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3: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4: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勾拉七倍告。
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0: 我们回来咯，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今天呢，在这个上班途中哦，下着大雨哦，有没有人呢？脑海当中也想起了这首歌的旋律？有的，待会来给我扣一哈。这个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哦，这个雨下整夜哦，真的好湿哦啊，衣服都湿了，对不对？内衣可能也都湿了，鞋子也都湿了啊、哦。然后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写的还蛮浪漫的、哦，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而且呢还写了一句：“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对对对，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呢，就是对他也产生了这个感觉嘛，或者是好奇心啊、哦，最后应该也会得到答案的。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位呢，当时他在歌坛有一个月光系创作女生的称号，她就是王丽人。这首歌曲呢是《延禧攻略》还有呢韩剧《重逢的世界》的片尾曲哦。那也就是说呢，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当你遇见对的人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发现对方就是你追寻已久的解答了哦。我们来听这首《你是答案》。

0: 好，
1: 他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温厚，而且有辨识度，非常温暖的哦。那他就是王丽人，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你是答案。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相当直白的，算是示爱的一首歌曲啊，是由杨成刚作词作曲，然后王喜文唱的《老鼠爱大米》，当年呢就是创下了单日数十万次的点播，上一次下载了惊人的好成绩哦，也是很多人手机的铃声，而且翻唱的版本非常多，像是有香香啊、郭美美啊、胡杨林啊、Twins 等人都有翻唱过，杨成刚本人也有唱过哈，那我们来听王喜文唱的版本《老鼠爱大米》。

0: 好，听到的是瑞典的创作歌手 Tove Lo 所演唱的歌曲 Good Girl， 那他的嗓音呢事实上就是很有辨识度哦，那曲风呢都是比较走那种电子流行，而且呢有时候歌词就是比较暗黑啊，比较真实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也是这个他成名的部分，那他也被誉为是这个瑞典的电音神奇女王，可以说是相当的酷，那听到的就是他的歌曲 Cool Girl。 时间是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 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 来关心一下天气。 好，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哦，今天呢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呢，台东县恒春半岛、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西半部地区呢花莲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也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连日降雨呢山区也要注意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豪雨特报的警戒地区呢是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 大雨特报的警戒地区呢，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等等啊。那今天呢，高雄市的山区呢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包括了纳玛夏区、还有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以及呢茂林区五个行政区是停止上课的。 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子题，感谢 GUO 的提供。他说呢，想要知道大家毕业后有没有回去找过老师啊，或者是多年后呢，有没有跟同班同学聚会聚餐，还是毕业后呢，依旧保持联络？哪个阶段的毕业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毕业相关的。另外呢，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就是张小琪所提供的，也是毕业相关的点歌哈，可以请大家呢到我的那个留言区的 点歌这边请里面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ich Lee呢，他说毕业之后呢，不管是国小到专科呢，都是没有回去找老师或参加同学会，顶多是用脸书呢联络一下而已哦。 好，再来是甄先令呢，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国小就认识了，一路当同学到高中毕业，和几位高中同学做了好多好玩的事哦，例如上电脑课、偷拔线玩线上游戏，喂，<笑>所以高中毕业是印象深刻的。我们几个因为工作关系哦，只有每年过年期间才会在老家相聚，也算是相当的难得哦。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毕业了，然后同学能够一年聚一次就已经还不错了啦哈。 然后你在过年期间的话，更是有趣好玩嘛，应该是聚在一起那个吧，摸个几圈吧。好，乌慧尔呢，他说毕业后呢，大家都忙于工作家庭，久久才会约个时间播个空档出来吃饭聊天。然后他有这个点播歌曲哦，然后说呢，希望将来未来的日子里面，我的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以及专科的同学呢，大家都可以为自己的理想来加油打气了哦。 方舟呢，他说这个有了网络以后呢，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同学都有联络机会，小学毕业后呢，还会跟同学一起去拜访老师，后来老师搬家哦，联络不上就没有再持续哦。 老师应该觉得很烦吧，赶快搬家。好，这我自己乱说的。高中老师有一位书法老师哦，因为仍然在书法社中活动，所以偶尔会有见面机会。大学同学是一直联络不断呢，三不五时有人呢就会吆喝一声呢，大家就会一起来见面。 至于呢，大学老师见的机会比较少，大学毕业已经40多年，曾经的老师呢都一位一位就过世了哦。
1: 彰化的阿荣呢，他说昨天抱歉用麦克风来这个留言呐，就是讲话留言，所以把费欧娜明明是公主变成佛祖，<笑>公主变佛祖啦，哎呀，救命啊！他说对不起，请原谅老人家哦，没关系没关系，应该是要请佛祖原谅吧，<笑>不是请我原谅啊。然后你今天还是用那个麦克风那个语音呢，什么听浴室广播？ 浴室，那个浴变成那个淋浴的浴，是不是？城市不是浴室，好不好？怎么这边变成浴室在收听广播了啦？<笑>已经快6年了，从不转台哦，又是24小时收听哦，是用收音机来听的，会持续的支持哦。好的，好的，继续听就对了啦。对对对，人生最好的选择就是选择我们城市广播网。
0: 霞飞哥说呢，有办同学会都会找老师一起来，若是找得到的话，早就跟你们说了，老师都已经躲起来了，想说你们这些同学好烦哦，一直找我干嘛啊？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很多老师看到那种学生会去找他都会觉得蛮感动的啊。记得刚结婚后呢，就是初中同学都有保持联络，每年也都有办同学会，多年前我主办完交接给另外一个同学，结果就断讯了啦，后来同学还是有再相聚哦，因为我都刚好有事没参加，目前还有赖群会互动 ING， 高中死党也都一直有联络，一年聚会个一到三次，也有赖群哦互动 ING 啦哦。诶，所以你说这个霞飞哥，你的个性就是适合来主办的啊，你知道有些人的个性就是适合主办活动，你看你交给另外一个同学就完全都没有下文了哈、哦，大家都不愿意再出来了。对对对，有些人就是很适合主办主揪，那就继续揪嘛，继续主办嘛，不过说真的也是挺累的就对了哈。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呢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娄俊硕的歌曲 Colorful。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为爱，没理由，我们就是爱听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MyTwo。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好，这首歌也是传唱超过40多年的校园民歌，经典的作品，在1980年所推出的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那这个歌词呢，就是由文学大师李敖来亲自填词的。那当时呢，他也是身处困境，是在狱中呢写下这首呢很有情感细腻呢充满思念的这个诗的作品啊。然后后来作曲家呢许汉君将它谱曲之后，由当时呢只有18岁获得了这个第三届金韵奖冠军的台湾大学的学生王海玲来演唱，也让王海玲呢可以说是以这首歌就走红了。那事实上李敖呢除了写了这首《忘了我是谁》，还写过一首《只爱一点点》的词啊，是由巫启贤还有方力仪演唱过啊。好，我们继续再来送上的是刘德华在90年代的经典的作品《如果天有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就款。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5: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5: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11: 啊，是要准备啥？
10: 准备嘛，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1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

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宇宁所演唱的《讲真的》。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勾勾的，我是 Fiona。也起音起太高了。好啦，我们来分享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每年到了夏天呢，就是很干爽又闷热的天气干燥又闷热的天气很多人呢就是很容易会出汗，而且呢就是很苦恼说衣服呢就是在腋下这边呢会出现很明显的汗渍那对此呢，一名热衷设计各种稀奇古怪物品的日本的网友呢，他近期也是突发奇想，就设计了一件只有腋下的部分是非常干爽的，其他地方呢都是湿哒哒的那个颜色的 T 恤所以呢这个脑洞大开的设计部曝光之后呢，就是很多网友，大概500多万名的网友看到以后呢都笑翻了就觉得说这根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他是在这个 X 这个平台就是有一名叫做八宇的日本网友，他就是展现了他最新的作品照片显示呢，这件 T 恤呢被摆在地上，然后呢除了左右两侧的腋下呢是呈现没有被弄湿的灰白色其他地方呢都好像已经被浸泡在水中，其他地方整件都湿了，就是皱巴巴的那种深灰色。然后他就说呢，这样的特殊设计会让人家穿上以后呢，就算腋下有流汗呢，也不会那么明显结果呢，网友就说呢，看到这个 T 恤呢，好像有野兽的味道，干脆全部都弄湿吧。又说呢，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呀，等流完汗之后，颜色就对齐了。还以为是碰到汗水就会发白的衣服呢，真的是太聪明了，先让衬衫出汗，这样干爽的腋下看起来反而像是故意的，根本就是天才的防汗妙招啊。总而言之呢，日本的那个设计呢也是就是挺令人家觉得这个很有创意，很有创意啦。反正这件衣服呢就是只有腋下两块呢是白的啦，其他地方呢就看起来湿湿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今天的主题呢也是关于这个毕业之后有没有再跟朋友联络还有同班同学联络会不会回去找老师然后点歌主题这个礼拜也是那个毕业相关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霞飞哥呢，他说如果我当主办呢，办个几次可能真的就要跑路了啦，因为都是赔钱你就是那种尽心尽力，对不对？就是呢，自己先垫钱，就到最后大家都没给你钱。Christine 呢，他说刚刚有听到那个王海玲的《忘了我是谁》，好听哦。好的，好的。石秋说呢，要回台湾了，首尔天气非常舒服，大概20度，凉凉的，很爱很爱。哇，这个令人羡慕啊！你们那边凉凉的，很愉快，我们这边是湿哒哒的耿杰呢，他说这个华裔江瓜里赞呐哈，听歌帮盖大楼。昨天6月9号呢，就是小女儿的毕业典礼，全程有参与哦。哇哦，赞赞赞，是不是有拿到什么市长什么奖的，对不对厉害厉害了好，听阿燕他说毕业后呢还是有些同学在联络，但真正聚在一起的就比较少，大家都各自结婚生子了丽娟说呢，下雨天真的很难做事情最难忘的这个毕业歌就是开头是青青小树最难忘的同学会是国小的同学会，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完成记得大家从各地坐火车开车，还有从机场赶回来的，然后国小老师也来跟我们鼓励，结束时还建立了 LINE 群组，后续的联络到现在还有基本盘的同学在运作，而且很多同学也都在群组上呢就是自己想他们的时候就上去群组来逛一逛所以你们那个国小的同学会真的也最难得，因为你如果是刚毕业完的那一群还比较好那个聚集那个已经年代久远的要找回来真的是挺难的哇，这挺难忘挺难忘宜兴呢，他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记录也不会上面其他的事情跟同学老师都不熟。 Kelly Lai 呢，他说毕业后就没有联络了，我们家是从高雄搬上来台北，所以都没有再联络了。莫将呢，他说国高中时期的老师呢会回去聚餐来联系一下

邓嫂呢是说毕业之后是没有回去找老师的，之前是有同学有举办聚餐哦，自己是没有参加。彩云呢他说高中同学呢有两个群组，大家每天都会互相问安哦，来这个关心一下也是相当的开心。铁熊说呢记得高中毕业之后呢有办过两三次的同学会就停办了，然后呢过了20年之后才又有人举办同学会哦，这个时候大家都变成中年的大叔或大妈了哦，所以呢有的是惜家带眷哦，有的是这个小孩都生了好几个，也许是太久没见面没联络，大家都变得很陌生，以前有点喜欢的 Linda 连我都不认得了，这真的是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说了这个才是最让你伤心的吧，对对对，要是那种小时候喜欢过的人他完全走踪呢，然后回去看他也不记得你了，然后感觉都不对了，那心里也是还蛮难过的哈。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是梁文音还有罗时丰所唱的《时间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2: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植牙好贵。
6: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8: 恁家会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吉南西、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020 06633080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阿妹呢，相当经典的歌曲《记得》也描述了当爱情变化了以后内心的一个伤心哦。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吴克群呢，他推出了全新单曲《请记得我》，这首歌呢是翻唱哦韩剧《请回答1988》OST 当中的《不要担心，亲爱的》，是由这个吴克群亲自来填写了中文歌词哦，也是想要讲呢面对人生的各种离别再见哦，希望也能够珍藏下美好的回忆。我们来听这首《请记得我》。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CT 网周刊网的报道，美国和伊朗的紧张情势再度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川普指示下，美军在美东时间9号下午5点，针对伊朗目标发动自卫性的一个军事打击，以回应一架美军阿帕契直升机日前在中东地区遭到击落的事件。川普发文指出，这架呢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阿帕契直升机是在霍姆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攻击而被击落，虽然机上两名飞行员都是平安获救，没有受伤，但他强调必须对这次的袭击做出回应。中央社的报道，总统赖清德9号呢出席了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师。他表示呢，行政院编列了442亿元补助，经济部将各领域专才组成了无人机国家队，希望强化国防自主，让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太中心。另一方面呢，陆军第10军团9号呢实施重炮射击训练，模拟共军呢2栖兵力企图进犯中部地区，官兵是不畏豪雨，由雷霆2000多管火箭，时隔7年在作战地境实弹射击揭开了序幕。M109A2 自走炮式接续射击，重炮同时齐发，炮声响彻了台中的大甲溪的河岸。中社的报道，财政部公布了5月出口金额是784.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1.7%，续写历年单月次高的纪录。财政部指出呢，短期内将看到三大亮点，包括了第二季开始每季出口值将展开超过2000亿美元的新篇章，上半年出口笃定创下了近16年来最强劲的成长纪录，以及9月呢渴望连续第35个月出口值上升，缔造台湾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纪录。而目前台美双方也正持续呢针对高阶晶片纳管等议题来进行磋商。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台湾绝不能沦为大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他呼吁呢，两岸要恢复对话，来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并强调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会放弃自身的吓阻能力。他表示呢，台湾不应被当作大国博弈的一个杠杆。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年底即将迎来9合1选举，蓝绿六都的市长参选人陆续抵定。资深媒体人黄伟汉9号呢分析了近期的民调，表示新北高雄陷入了焦灼的热战，属一级战区哦。那黄伟汉是在脸书发文表示，观察民调，切记呢张飞打岳飞，要比较同一个民调机构的前后期来比，不能以不同机构的数据来做比较，还沾沾自喜。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到访亚洲，在台湾、韩国都掀起了人来疯的一个风潮哦，但他却因为婉拒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11号即将要举行的听证会。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呢，恐怕会得罪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人。
1: 我是郭靖，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像有的听众朋友40出头的年纪，如果出门呢没有上点妆，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太敢走出家门，对吧？不过每天早上这个都很早起，然后也很想睡，脸部呢没有稍微弄一下又走不出门，那今天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聊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哦，因为它可以让你每天早上啊 多睡半个钟头。哇，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赶快把他邀请进来哦。我们欢迎到的就是国际知名的美容专家，欢迎安安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哈、哦，如果是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多睡半小时，嗯、但如果对那种精致妆容的女明星来讲，哦，她们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哦。
3: 棒
4: 哎！那这个法宝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在这几年一直很夯而且不退流行的，大家把它统称为叫做素颜霜。
3: 嗯，
4: 可是我今天带来这个呢，不只是所谓的素颜霜，它还更厉害的是又叫做体感霜。
3: 是
4: 不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快速出门，然后呢又希望气色好，就会擦这种所谓的素颜霜嘛，对不对？可是一般的素颜霜都是需要挑选哈，这个看你的肤质肤色合不合、嗯、那我们之所以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叫体感霜？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特殊的成分，就是当你擦上你的皮肤之后、
3: 嗯、
4: 它里头的那个特殊的成分会随着你的体感的温度帮你自动的融合去校正肤色、
3: 哦、
4: 那这个就厉害了吧。
3: 真的，
4: 所以我们的这个体感霜呢，它其实挤出来是白色的乳液，也就是它完全没有润色的粉体在里面。可是当擦上你的皮肤之后，不用挑选肤色，也不用管你是什么肤质、嗯、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老人小孩、
3: wow、
4: 完全都不挑，你通通都可以来使用、
3: 嗯、
4: 因为一般素颜霜如果它是有润色的话，小朋友就不适合用嘛，对不对、
3: 啊、
4: 或者是有一些长辈朋友会觉得说啊，我不被抹混啊，我不需要那个颜色那男生更不用讲了、
3: 嗯、
4: 所以这罐体感霜呢，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完全不挑肤质肤色，不管是谁通通都可以来使用。那尤其是呢，因为这里头的我们刚刚讲那个特殊的成分是什么，叫做 HD 激光钻白因子。那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当它运用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的时候，它的概念就是你擦上这个没有任何润色基底的体感霜，但是它里头的这个 HD 激光钻白因子，它会随着你附近的光线，然后还有你自己体温的一个变化，帮你折射反射那个光源，所以它会自然的，为什么能够去校正你的肤色，它就是透过那个光线的一个调和，让你的肤色看起来被提亮了。
3: 是，
4: 可是呢很有心机的，就是当你拿一张面纸去擦你的皮肤的时候，哎，没有颜色，哎，
3: 哇哦，
4: 看起来有上妆但竟然又没有上妆。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是艺人，
3: 对、
4: 就是女明星啦，或者是一些活动主持啊，甚至像有些是这个电视的主播等等，他们每次在上镜头之前很喜欢这个基底，就是先擦上这个体感霜、
3: 嗯、
4: 因为就可以让他们的肤色看起来被提亮，然后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3: 对，
4: 就很像是那种所谓的素颜霜，就是小心机，哎，我没有上妆但是看起来有上妆的一个效果。可是呢，哎，你真的近距离看，嗯，他又没有上妆，就觉得哎，怎么这么特别这样子、
3: 嗯、
4: 那尤其像有一些直播主，他们尤其如果说是在直播带货啦，或者在直播的时候呢，他们通常都会打那个很亮的那个光嘛，你没有上一点妆哦，那个脸看起来会很惨白又很难看、
3: 嗯、
4: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呢，也是擦这个体感霜，让他们的整个肤色气色会变得很自然很透亮，然后看起来肤质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家可以多睡半个小时，因为你早上起来你就不用在那边粉底，如果有化过妆的人就知道，那个粉底还在那边调匀，然后还用什么美妆蛋，还是用粉扑，还是要选那个到底是用粉底刷、啊、要怎么样把它涂匀，
3: 很搞纲啊，
4: 很搞纲、
3: 嗯、
4: 这个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是挤出来然后把它直接像保养品一样擦上去。而且更棒的是它里面真的有非常多植物性的保养成分、
3: 哦、
4: 所以如果你是懒人一族，你真的懒到一个极点说我都不想保养了，你早上起床只要洗完脸之后，脸是干净的状态、嗯、直接擦上这一罐，它有保养成分，再来它有提亮你肤色的效果，还有最重要的是它竟然有防晒系数、
3: 哦、
4: 所以你连防晒乳都
3: 不用
4: 擦，是不是就很方便、
3: 嗯、
4: 我就说对女明星来讲它真的是可以多睡一个小时。那如果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想要气色看起来更好，你就顶多上一点口红、
3: 嗯、
4: 或者擦一点那个唇蜜，点亮一点那个色彩，你看起来就好像 样画了一个全妆的概念哦。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人会讲说，哎呀，老师，我卡古拉的哦，我想要夏天的时候让我的肤质肤色看起来更好一些，有没有什么样的保养法宝，让我除了有这个素颜霜、体感霜，出门的时候看起来很亮丽，我也希望呢，我在平常的时候那个肤质啊，看起来是干净的。你知道夏天最害怕就是肌肤看起来脏脏的，暗沉啦、蜡黄啦，然后长痘痘啦，或者是斑斑点点，看起来就觉得不干净。
3: 是，
4: 那我今天又带来另外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叫做斑点橡皮擦。
3: 哎呦，
4: 听名字就知道，它就是帮你把这些让你觉得脸上不干净的东西，帮你做到了一个调理。那它里头呢有一个成分叫净白因子。原则上呢，在那个原厂的实验里面，他们是找来一群女生，就是脸上有一些斑斑点点的问题，实验两周之后呢，它能够帮我们淡化跟抑制黑色素高达90%这样的一个效果性。一般很多可以做到3-4%就了不起了，它竟然哇有这样90%的一个比例都有效果。那再来，里面还有一个嫩白因子哦，它可以直接让我们的肤色提亮，好，做到一个淡化。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只有局部的斑点，他是整体的肤色呢就比较暗沉，他可以帮你做到了一个淡化，让你的脸亮白起来。
3: 是。
4: 那再来，有些人是因为什么毛孔粗大啦，有粉刺啦，会出油啦，哦，脸上长一些违章建筑，或者是长完之后会留下一些痘印，这里头这个净肤因子它可以帮你淡化那个我们讲说痘疤的一些色素跟痕迹哦，所以就让你脸看起来比较干净一些。甚至于它里面还有添加一个有机的成分，是阿尔卑斯山7种植物萃取的精华，让你的脸哈，这个擦上去之后呢，你这样每天持续的保养，就很像你去医美中心做那个导入淡斑美白提亮的一个疗程，让你的脸呜骨也紧起来，这样子效果非常的棒。那里面又结合了很多保湿的成分，像玻尿酸啊、海藻萃取啦、锁水磁石等等。所以你居家保养的话呢，尤其像现在夏天，很多人不喜欢那种很油腻、很黏腻，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保养。你可以在洗完脸之后直接擦这一瓶，然后白天出门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素颜霜。那甚至于如果你像这个女明星，或者是呢你要去出席一些重要场合，需要有一点妆感的话，后续你可以再搭配上那种医美的气垫粉饼，稍微拍一下，你看起来真的就很像带了全妆出门。
3: 是，那听到这边呢，真的想必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心动了。那安老师是不是有带什么样的优惠组合要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4: 当然，今天来到这边就是要给大家最优惠的，而且是争取了一个广告交换的档次。什么叫广告交换？也就是说这一档我们没有打算赚钱，可是要让你用非常超值的价格带回去，你用的好，你体验的很棒，你去帮我们做口碑宣传，所以才叫做一个广告交换嘛。那我们在讲说这个体感霜在医美中心一瓶哦，价值3600，那个淡斑精华一瓶要价值3000块，所以如果你把这一组带回去的话，原本原价要6600块，对不对？
3: 没错，
4: 今天只要花你1980
3: 哦，差这么多，
4: 差很多 哦，就带回去哦。然后呢，更棒的是，我们还另外再加码送给你那个体感霜，有没有再多一瓶？所以你等于是说呢，2罐的体感霜，
3: 哇，
4: 再加上那个淡斑精华，只要1980。那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用过啊，会觉得说，哎，到底好不好用？我们有那个一系列那个体验套组，
3: 对，
4: 包含连我们的那个体感霜都有在里面，价值2000块的体验套组，就让你先免费试用。
3: 哇，
4: 所以真的非常超值。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争取啦，就是因为之前我把那个医美气垫粉饼讲得非常好，很多人都说哎、欸，那个很赞哎、欸。我先讲那个医美气垫粉饼，它有 SPF50 的防晒系数哦，就是你如果出了门，你擦完体感霜之后，哎、欸，出去你可能流了汗啦，或者是想要补妆啦，或者是想要补防晒，你直接拍上这个气垫粉饼，又可以补防晒，又可以补保养成分，然后让你的妆感很漂亮。这个是很多的韩国女明星很爱用的。
3: 是，
4: 今天这个价值2000块，如果你订购成功的前30位听众朋友，我们额外再送你这一盒。
3: 啊、哦，前三十个才有，
4: 所以才有、啊、这只有三十个机会哦，赶快把握0800717818 0800717818。我再把组合讲一遍哈、哦，今天1980呢是把两罐的体感霜带回去，再加上一罐的淡斑精华，同时呢还有免费的体验套组让你来做使用，这个价值2000块，含有这个体验的这个我们讲说体感霜，通通都让你用，以及呢前30位。才有加码送那个明星专用的气垫粉饼哦，这个价值2000块也送给你，赶快来把握08007178180800717818。
3: 是，真的是超赞的优惠组合哦，赶快打电话进来08007178180800717818。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安老师，
4: 谢谢。谢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爱的女生。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听到来自国外的最新一种保养技术，是一瓶拥有保湿、净白、紧致、抗皱、修护、延缓老化、隔离、防晒、润色九大功效的美颜奇迹霜，每组医学美容中心不二价3600元，现在特惠只要1980元。动作快的前十位听众朋友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美颜奇迹体感霜可以让您展现如珍珠般的光感肌肤，原价3600元，今天特惠价只要1980元，仅此一档，订购一组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发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14-1002，
7: 实现生发愿望。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好，听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歌手梦然在2013年推出的歌曲《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因为他这个深情的歌词，再加上呢比较悲哀的一点点的这个旋律哦，事实上当时一推出呢，也是在网络世界呢也是走红的，也唱出了现代人的心声哦，就是离开了这个所爱的人呢、啊，生活是没滋没味的，然后也有那种孤单空虚的感觉。同时呢，每逢佳节倍思亲哦，有时候看人家这个。欢度那种节日哦，跟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感觉哦，就是内心的孤单是加倍的。好，听到的就是梦然的歌曲，然后刚看到了 Christine 呢，她说这首歌好听好听哦，你也喜欢是不是？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陈势安的歌曲《皮肤》。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周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2: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1: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1: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7: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我们今天呢是 GUO 所提供的，也就是说呢，毕业之后有没有回去找过老师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同班同学的互相聚会啊、联络啊，或者是哪一段的时期哦，就是比较印象深刻啊，或比较怀念之类的。然后我们的点歌主题呢是张小琪所提供的，也是毕业相关的歌曲哦，大家可以到 Fiona 的留言区来，有一个点歌这边请，然后里面可以来留言哦。好，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的那个内容。福美呢，他说国小和国中都有开过同学会，现在还是有很多同学都有联络，但是导师则是已经去做仙了啦齁。朱梅说呢，毕业后呢就没有回去找过老师或是同学，毕业后是有同学回来找我跟他交往哦。然后呢，听说他的妈妈很强势，所以就不了了之了。然后这个也没有参加过同学会，现在是有同学，然后同一届的 LINE 的群组，还有同班同学的 LINE 的群组而已哦。哦，所以有那个以前的同学想要跟你交往，是不是？然后，妈妈很强势，真的嫁过去也是挺辛苦的，还是算了算了。你这个好像也是比较这个比较聪明哦。啊，现在跟那个七星在一起也是很甜蜜啦，对不对？周宪呢，他说毕业后有国中 LINE 还有联络，高中剩3位知心同学，好像有点少。不会不会，我像我呢是从来没有跟老师联络，因为我觉得我爸妈以前就是老师了，所以我对老师就是敬而远之，你知道，家里已经有2个老师了，还要在那边跟老师那个培养感情就不用了。对，我都跟老师有一段的距离，然后我跟同学也，我也不太喜欢回去参加同学会，因为我不知道要聊什么，我不是那种擅长聊天的人，然后很尴尬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不喜欢。啊，我只有一位这个好的闺蜜哦，到现在还有在联络这样子，所以你那个不算少哈，不算少。蔡琳呢，她说毕业后有找过我们的吴教官哦，代理导师有约过跟班上同学们一起用餐，跟教官跟师母哦，目前都还有这个群组在联系哦。还有这个淑芬说呢，这几年发现我的小学导师的先生居然是我爸妈的小学同学， 哦，因为在爸妈小学同学聚餐上遇到了，真的很兴奋哦。我国中有一个闺蜜，高中有一个闺蜜哦，其他就没有怎么再联络了哦。守文说呢，今天参加小儿子国中毕业典礼哦，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呢觉得遇水则发发发发。真正说呢，国中刚毕业后呢，我们有几个国中比较要好的几个同学一直都有保持联络，有时候就是一起出去吃饭，出门逛街游玩，直到大家都有各自的家庭，忙于工作和小孩，就不太约出门了。不过偶尔也会在网络软体或打电话聊下彼此的现况。不知道过了几年后有约老师还有同学出来开同学会，虽然大家许久没见哦，但是聊得很开心。后来又过了几年呢，又开了第二次同学会，一直比较有印象就是国中时期的同学了。毕业后有创一个国中三年二班的 LINE 的班群，偶尔会互相上来小聊一下。虽然随着时间流逝，人越来越少，有几位同学也不知去向，行踪不明哦。有几位是因病或事故走的都有哦。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样的感觉哦。反正看到导师和同学是很开心的，但每开同学会一次，心情就感到特别沉重。也就是又有人从那个就是什么照片当中消失了，是不是？就是好像以前那个什么美国。

友同学一直都有联络当中，也很谢谢他们一路的陪伴。毕业典礼则是都忘光光了哦。今天来听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谢谢。义军说呢，毕业后都没有回去找过老师哦。正好说呢，自从我小学毕业后，我都会去找老师，因为呢，学校是我让我还蛮怀念的地方，我都会去看一下国小的老师哦。印象深刻就是呢，我有 LINE 或脸书呢，都是会保持联络的。明德说呢，印象深刻的是国小毕业，因为呢住的比较乡下，毕业班数只有我们这一班呢，因为六年级总共六班，一个年级一班，哈哈，所以呢奖状都领的比较多，等于说是人人有奖哦。哦，原来是如此，那个小班级哦，小的学校感觉好像也是蛮温馨的。芊芊说呢，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毕业典礼的高中哈，遇到了 SARS 的疫情，只在教室走廊听着学校广播简单致辞之后，领完毕业证书后呢，就结束冷清的毕业典礼了。英英说呢，以前高中毕业后呢，备考一年，油画老师介绍短期的打工做马赛克的壁画，哦，很特别呢。后来老师开画展，请我帮忙顾会场，又可以边看书哦，一天给我500元的工钱啊，还有那个还有餐点餐的钱哈、哦。所以呢，只要这个老师有开画展，我就会顺便去找他一下。张小琪说，毕业后呢，还有跟国小到大学的同学联络，比较要好的有时会办同学会哦。现在 LINE 很方便，都可以互相来联络聊天，或者 FB 呢也可以看到大家的动态，所以呢就是在网络上有做一个联系就对了。高珊瑚呢，他说离毕业30几年，终于约当年的老师还有同学出去。哎，你们都还算是保养的不错哎，毕业30几年哦，是小学毕业吗？我猜你是幼二那位吗？是吗？我有没有猜错？还有世宗呢，他说高中的导师我们偶尔还有在联络，老师的先生也是在学校做过校长哦，老师是我人生重要贵人，所以呢一直很尊敬他。出曼说呢，早年没有手机的年代，曾有园林国中毕业的女同学打电话到我家，说要在园林庆丰牛排馆举办同学会，结果我到现场才知道被骗了。园林中州技术学院弃资三乙毕业前，班长说要毕业了，班费还可以退每个人500元。结果大家提议呢，要毕业一年后来办同学会哦。结果毕业都已经23年了，中州也升格大学多年了，最后也在教育界退场。那个中州气管还有资管系的同学会，到现在都还没有办过啦。就算我身家上亿了，也不会有学生时代的同学会的啦。所以他说不要相信老同学的同学会哦。诶，那个人大概自己也忘记了哦，他就默默的把那个班费什么都那个纳为己有了，对不对？就一直默默的就没有再办了。景松说呢，二季毕业的时候有去找五专老师，最怀念还是五专的时候，全班都是男生，大家不会因为有女生隐藏自己哦。毕业之后有了脸书之后呢，大家陆续都加了好友，有过一次跟老师同学聚餐，大家都成家了，都中年发福变老，只有老师没有老，看起来比我们年轻，这真的很不科学呢。老师可能有去医美啊，喂，老师也想要变年轻啊。麒麟说呢，这个毕业后国小国中高职的同学比较要好，都有在联络，因为呢兴趣不同哦，会喝酒的就约喝酒，爱运动就约运动的，要聊股票就另外一个群组哦，刚好这些兴趣我都喜欢呢、哦、所以你现在群组应该蛮多的哈、哦、最近那个什么股票有没有聊得比较凶一点。蜀满呢，他说昨天儿子国中毕业典礼有听到风筝那首歌，是我送儿子的毕业礼物哦，全场的焦点呢，哇哇哦，谢谢你的照片。儿子是最右边，就是捧着那个寿桃那一位吗？是不是？哦，长得很帅呢 ，and 刀呢。王云说，我们会找时间开小学同学会，我们是国小老师毕业后第一个带的班级，我们也去过老师家里面聚会哦，老师如果有空会一起来，男同学多数还在原乡，住近一点的女同学比较好约哦。我在台中，每次回英歌都会找同学聚一聚，刚用 LINE 联络上的时候好像比较热络，久了好像会联络的也就那么几个哦。最特别的是呢，有远嫁美国的同学回来，那天台风我也是回去参加，照片呢是2020年、哦、小学三班一起办的同学会、哦、也是看起来挺温馨的、哦、白嘉明嗨嗨你好你好，他说呢毕业不曾回去过，因为高中读了7年，求学过程非常

常调皮哦，不是叛逆那种调皮。曾经在路上遇到老师呢，当时像看到鬼一样哦，因为想起高中的一切就觉得很丢脸。同学呢，只跟小学同学有联络，因为是一起长大又是同一村的，所以过节呢回老家都会遇到，所以应该是小学同学的感情比较好哈。陈轩说呢，高中毕业后的前几年还有去找过，后来就没有了。跟同学聚餐的话呢，就几个比较要好的偶尔会聚一聚哦。然后呢，就是这个通常都是我主揪哦，所以很了解聚餐不好揪啦。即便只有两三个人，只要瞧到一个时间呢，大家都可以的。然后大家都有来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学一起打游戏的损友们都还有联系哦，却只剩下周末可以一起打了。从小到大的毕业典礼都没什么感觉哦，回想起来家人一次都没有参加也是蛮无趣的，大学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乌慧尔说，那我一定要跟这个费欧娜分享，我六年的小学，我小一班导师是我妈的小学班导师哦，我小二班导师是我妈的小学的自然老师。等一下，你是跟妈妈一起上课是不是？在妈妈娘胎就开始上国小是不是？我小三班导师是我爸的同学，我小四班导师是我妈的同学，我小五班导师是我舅舅的邻居，我小六班导师是我外婆的邻居。哦，只能说你们那个国小的班导师都教很久了，对不对？就是从妈妈那一代教到你这一代，那你妈妈应该也是算是早婚吧，应该早婚就很早就生了你吧，应该是这样，应该年纪之间没有差很多哈。然后这个乌慧尔说呢，我小学乖了六年，哈哈，哦，因为是乡下地方啊，所以大家都认识哈。好的，现在大家的热情留言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陈零九还有文慧如所唱的《可是他叫我宝》哎。

0: 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8: 我们回来喽，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肉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还有孟蔚经典的作品哦，《阴天》。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将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隆重登场哦。那先前公布的主持人呢，阿令还有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包括了有 Hebe、田馥甄、莫文蔚、Billy， 还有这个周汤豪、孙淑媚等等，还有日本超人气的乐团杨文学哦，都已经呢在网络上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而今年入围的 VCR 呢，特别邀请曾经在去年荣获金曲奖肯定的黄子轩、戴晓军、吕世轩还有李竹馨哦，要来现身配音。广告主持人呢，则是由主持星星哦木木来担纲哦，所以呢，也为这个典礼再添了许多的亮点。除了精彩的配音，还有主持阵容呢，为邀请更多音乐人来参加金曲的盛事哦。这一届呢，还特别有一个地奖大使哦，是打破了过往的惯例，特别邀请了人气指标男团 Ozone 来担任地奖大使，守护象征音乐人最高荣誉的金曲讲座。那 Ozone 呢就表示哦，今年金曲奖首度有传递讲座的重责大任，他们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第一任的大使，也秉持着音乐人的荣耀Ozone 来守护的一个心情哦，要跟所有优秀的音乐人共度感动的夜晚，也希望呢每一位入围者都能够有机会拿奖哦。那这个颁奖典礼呢，还有星光大道的音乐呢，特别邀请到今年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还有最佳编曲人奖的金牌制作人陈星汉来操刀，更号召了共同入围最佳编曲人奖的郑仁豪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吕诺共同来协力制作，集结了当代顶尖的音乐制作阵容，为这届的金曲盛会打造崭新的听觉的体验哦，让各界的这个乐迷还有观众呢期待值爆表。上一届金曲呢一举抱回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双料大奖的客语歌王黄子轩，今年就是受邀为入围的 VCR 来现身。他表示过去是以入围者身份参与金曲奖，心情真的是比较紧张哦。他说要平常心真的很难啦，因为入围就已经太不平常了。他坦言相较于身为入围者的忐忑，这次呢配音者的身份来参与，让他是倍感荣幸。而近年活跃在这个主持戏剧还有广播等领域的木木，在金曲奖星光大道主持时的一个稳健台风还有灵活的反应也是广受好评的，这次呢就接下了金曲奖广告主持人的重任。身为音乐爱好者的木木说呢，对他而言不只是一次主持工作，更像是完成了一个珍贵的梦想。金曲奖主持人则是由阿令来出登场哦。那他的亲姐姐呢黄丽是模特出身，曾经以原住民的名字哦鲁纪来进军歌坛，他最近呢也现身了原名台的这个新戏开镜，也说呢他有提醒阿令哦，在主持金曲奖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超过呢，不要自由发挥呢哦。然后也带他妹妹澄清哦，之前在跨年时的台东跨年场呢非常的嗨，对不对？但是呢阿令是一口酒都没有喝，然后他说呢阿妹有叫大家呢都不能喝啦齁，只是呢没有人相信所以呢这个他姐姐也不断的提醒阿令呢要照着脚本走齁，千万不要自由发挥了。然后他也说呢，从小他们家庭聚会，这个阿令只要一拿到麦克风呢根本就不会还给别人了齁，马上就拿着麦克风一直在那边，可能也是唱歌啊表演之类的，马上从这个配角变主角。因为阿令呢从小也是家里面的这个开心果，在大型的活动都难不倒他哦，所以呢大家也笑称说阿令是被歌手耽误的这个主持人啦哦。那金马奖的不是金马奖，怎么跑到金马奖去了，金曲奖颁奖典礼哦，6月27号礼拜六在小巨蛋举行，所以呢如果说到时候要经过那边的车辆要小心慢行，而且周边的停车相当不容易，可以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系统。 另外呢，今年的金曲国际音乐节将在6月24号到26号来举办，像是有音乐论坛、产业分析会议、快速媒合会、商展教育中心，还有金曲售票演唱会等系列的活动。活动相关讯息呢，都可以搜寻金曲奖的这个活动官网，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0: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2: 好听多一点，
8: 精彩多一点。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7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明贵说呢，毕业后还是有跟同学持续联络，也有在跟学校时期比较好的老师持续的保持联络，都还有在联络哦。朱梅说呢，有收到这个念留言，然后说有七星真的很幸福，非常甜蜜美满哦。然后静静妹呢也说有听到这个被点名哦。娃娃妮呢则是说非常喜欢笙哥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哦。明南呢他说毕业后基本上都没有再联络，可是神奇的是加入 FB 之后呢，竟然可以把之前的同学一个一个都找出来了。对对对，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还是会有在社群平台留下一些那个记录吧，对不对？留下一些那个有登记啊，有自己的那个账号。耿杰说呢，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非常好听的老歌。雨儿说，哇，我刚刚还在哼阴天而已，没想到公主就播阴天了，真的是很有默契哦。娟娟说呢，这个今天公主播的歌一样是宇宙无敌霹雳好听哦，谢谢谢谢。怎么样，是还想要在我念念之你们的名字是不是哈？啊，耿杰，哎，雨儿啊，这个娟娟，啊，明南说呢，希望今天的天气都是阴天，这样哈德的魔咒就失效了。还有凯翔，哎，凯翔好久不见哦，他说我来打卡了，最近超忙，有时间的话再上来留言按赞。好的好的，希望一些那个平常一直说是那个什么终身废粉的人哦，又很久没出现的都给我出现哦。但明天不用了，明天不用，礼拜五再给我都出现哦。那么 OpenHe 还有在听吗？哈，很久没有出现了哈。好，谢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分享哦。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 Ed Sheeran 的歌曲 Shivers。

哦，这个也是终身废粉哦，北拜北拜 ，Open He 哦，这个叫你的名字你就立马出现了。然后你说我有封锁你，有吗？有吗？应该没有吧？好了，这个有在听节目啊，很开心哦。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新歌上架哦。

这首应该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歌曲哦，是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心愿便利贴》，原本是吴中明还有袁若兰来合唱的，后来在这个《浪姐期》呢被翻唱之后呢，又再度翻红了。那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袁若兰后来就现身了小魏魏佳莹的庆生演唱会，在舞台上两个人就合体演唱了这首 Live 的版本哦，《心愿便利贴》。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张雨农呢和这个 Sony Music。所打造的这个爱情断舍离计划最终章里面呢，找来了这个新生代的创作才子班恩一起来合作，歌曲叫做爱爱爱爱。

0: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赶快来下载哦。Hello， 我是黄小虎。
9: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王世贤。

哇，这首歌呢真的是相当的真挚哦，听着听着也非常的感动。这个是由这个人气乐团理想混蛋的主唱基丁来包办词曲哦演唱的。那这首歌呢也是为父母来写下的一个深情告白，也是对家人的感谢啊，希望能够陪着父母老去来回馈的一个这个歌曲哦，叫做中午吉刚。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那英的歌曲至少。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白衣？
2: 哎，阿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1: 中暑，阿内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刷。
2: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 阿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10号，是礼拜三中午的12:08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其实各地呢在下了几天的雨势之后呢，今天应该稍稍的会比较缓和一点点哦。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下了雨之后呢，天气真的是凉上许多呢哦？那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可以算是微复古哦，因为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那些年陪我一起长大的 K-pop 的金曲。由于今天是微复古，所以点播的年份呢开放到2016年以前所发行的经典的 K-pop 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6月1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现在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6月10号双子座，同时也是 Beyond 乐团的主唱黄家驹哦，今天是他的生日。那第一首歌曲呢，要来送上的就是 Beyond 所演唱的《黑风雷喜欢你》，用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士兵要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T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拥有三座格莱美奖加持的超级摇滚乐团 Trent 追随者乐团。

Trent 追随者乐团这首经典的曲目 Drop of Jupiter。 那么追随者乐团呢，是来自美国的旧金山哦。过去呢，曾经拿下了包含最佳流行重唱团体在内共三座格莱美奖的加冕，也晋升千万销售的行列哦，缔造了成人抒情榜17首 Top 20 的一个记录，也让他们成为少数在90年代美国另类摇滚风潮崛起仍然可以不断的有新作品问世的长青乐团。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是他们在2017年所发表的第八张的录音室大碟 A Girl, A Bottle, A Boat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Play That Song。

时间回到2017年，当时呢，追随者乐团呢再度失去了一名元老级的吉他手，由新任的吉他手来递补哦。不过呢，当时已经出道满20年的他们，虽然阵容有小幅的一个修改哦，但是呢，还是可以提供给乐迷焕然一新的听觉感受。要来听到的这个歌呢，也是收录在这次的《Girl, A Bottle, A Boat》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Drink Up》。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1: 好，紧接着在今天西安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了这位英文字母 V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帅哥，他的名字叫做 Valerio Scanu。

这是来自于 Valerio Scanu 他个人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哦、叫做 Mio。那么 Valerio Scanu 呢，他是2010年意大利的歌唱音乐奖当中的年度冠军，同时呢他当时得到冠军的时候呢才19岁哦。那后来呢他也在意大利当中接连发行了两张专辑作品，结果这两张呢都拿到了意大利当地的一个销售的亚军，同时呢还有两首的冠军单曲，三首 Top 10 单曲的一个记录，成绩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辉煌。那再来呢要来听到的是他在2012年发表的作品，这个歌叫做 Amami。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90年代 R&B 歌手的代表，他是杜德伟，这首单曲叫做《不走》。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 FM97.1， 持续进行到的是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在今年的三月底所发表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叫做《乡女多情》，也是一首要致敬第一张专辑《娘子》的作品，来听听看。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5: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6: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5: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7: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中午的12:57，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啊，感觉就是微复古啦齁。那些年陪我一起长大的 K-POP 的金曲，只要是在2016年以前所发行的经典 K-POP 啊，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们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1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植牙好贵，
3: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6: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5: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7: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2: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3: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在线上呢，礼拜三的不能说是怀旧复古风哦，今天算是微复古哦，因为我们的年份呢往后拉到2016年以前，也就是10年前的 K-pop 的单曲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我们过去呢很少把 K-pop 啊摆在怀旧复古风的领域里面，所以呢今天应该可以听到很多的所谓的一代团、二代团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6月1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听一下 Tiara 哦，当初打出的这首复古 disco 就做 Rolly Polly。

其实每次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彼得还是抱持着一个这个有点点小小害怕的心情哦，因为对于 K-pop 呢并不是这么样的熟悉。那常常听到所谓的一代团、二代团、三代团，现在到五代团了，对不对？我请 AI 告诉我一下要怎么分哦。那这个答案是 AI 给我的哦，他说一代团呢代表着 K-pop 文化的开拓者哦，代表的团体 HOT 哦，1996年出道，被公认是第一代团的起点。那包含了水晶男孩、神话哦，都是一代团的代表性。那女团的部分呢 ，SES。哦，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的熟悉的。那二代团呢，2005到2011、哦、实力爆发跟韩流盛世的年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东方神起、哦、Big Bang、 Super Junior、 SHINee、 2PM、 Beast、哦、现在叫做 Highlight、 少女时代、 Wonder Girls、 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 Tiara、 Sista、 2NE1 等等，全部都是二代团啊。不太确定 AI 给我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哦，但是这样子呢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有了哈、哦。因此呢，我们今天的怀旧复古风呢，这个90%会落在一代团跟二代团那个年代的一个 K-pop 的一些代表单曲。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那个年代的 K-pop， 那这些

好，少女时代这首单曲《说出你的愿望》哈，那少女时代的秀英最近有新闻哈，因为之前呢跟郑敬浩哦，这个是神仙眷侣哦，交往了14年，本来以为呢大家都觉得他们应该是会修成正果，但是呢前两天传出了分手的消息，哇，这个真的让很多喜欢看韩剧啦哈，喜欢关注韩国演艺圈的乐迷或者是影迷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吃惊哦。郭涵涵想要点播的是 Tiara 的 Lovely Doubly 哦 ，Sexy Love， 还有 Rolly Polly 呢，也是超好听的。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女团哦，因为曾经发生的所谓的排挤事件，导致呢后来的声势就再也回不去了哈、哦。那虽然说后来呢有工作人员帮他们来做一个澄清。但是呢那个声势就是过了就过了、哦、所以真的非常的可惜。王孝祖 Wonder Girls 的 Nobody、哦、2008年发表的作品，梁淑明小点 A-Pink 的 No No No， 以及邓景龙大哥呢2009年 FT Island 的那一首到南部弄假牙，是不是，诶，这个歌好像前几天有播了哦。

好 EXID 的哦耶、oh yeah, 这首歌曲2015年哈，那今天呢由于是 K-POP 很少摆在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当中，那过去呢在我们的点播的年份范围都是在2010年以前，对不对哈，今天我们呢我往后拉六年，2016年以前发行的 K-POP 的单曲哦，曾经陪你走过那些读书的岁月的哈，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哦。今天6月1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让小伟哈、哦、这个二代团的女团觉得他们的歌曲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哦。毕竟呢这个是 K-POP 哈、哦、这个开枝散叶的一个黄金的年代。庄美玉呢 BTS 的 Fire， 谢晋峰说下雨天哦，大楼呢一样是加一。今天各地的雨势哈、哦、应该是慢慢的停歇了。那气象署。从来没有说呢，今天应该算是这个中场休息、哦、下雨的中场休息，那接下来雨势何时会再开始就要看呢这个封面南移什么时候又要再往北移动这样子、哦、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接下来这两天的中央气象署那边的预报系统、哦、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呢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陈德义听歌帮盖、哦、张玉成 A-Pink 的 Mr. Jew 以及吴慧娇说台中的雨终于也停了，南部应该也陆陆续续停了吧。

Twice 在2016年哈、哦，这个歌呢刚好踩线，因为今天呢啊不是今天，今年呢也是他们出道的第10周年。这首出道单曲哦 ，Like a Hey， 哇，讲到你最近啊，不要讲最近啦，曾经有在追的男团或者是女团啊，韩国的男团或女团，这个是彼得今天加开的子题啊，有曾经追过，或者是中间有追过，或者是现在还在追，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10号的 LINE po 文，这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哦。对彼得而言呢，没有全心全意在追某一团啊，像 TWICE 啦、少女时代啦、 Super Junior 啊，这个彼得呢都还蛮喜欢的。刚刚听众朋友提到的 CN Blue 啊，我也蛮喜欢听他们的歌。那有没有一个韩国的男团或女团是你个人特别的喜欢的啊？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王文峰希望可以听到 Bang Bang Bang 这个歌，2015年的6月份发行，那个时候电脑的跳舞游戏的歌啊，真的是全部都被韩流席卷哦。劲舞团那一些呢，真的是回不去的回忆啊，陈慧敏说少女时代的 The Boys 啊，刚才有播了，说出你的愿望了。然后呢，吴小冠在线上也是听歌，帮开大楼。

0: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22，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今天呢，彼得算是难得的把 K-pop 的一个点歌的主题摆在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那年份呢，也因此又往后挪了哦。2016年以前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一样也希望今天大家呢在礼拜三的中午呢，可以持续的扶出雪面，帮彼得把这个大楼数呢盖到500大楼以上。叶嘉豪一定要点的就是少女时代的 Divine 啊、哦，这个歌真的是爆好听，而且很感人。这个歌呢是少女时代九个人的时期啊、哦，最后的 MV。那歌曲的长度呢刚好是4:18，也同时是 Jessica 的生日，4月18日哦。哇，这个这么样的讲究。曾寻凯今天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台中的 Andy 呢说，台中目前是没有下雨了哈、哦，不过呢前一天下了一整晚的雨，我们的水库应该是进账不少吧。

好 ，FX 这首单曲叫做 Jew， 以及资印这位听众朋友呢，神话哦，这个也是一代团的代表，1999年的 TOP Top 是天鹅湖曲哦。那一一晃呢 ，Big Band 的哈鲁哈鲁一天一天，2008年，以及 UU 这位听众朋友呢 ，True PM 的 Hands Up 哦，是2011年发表的作品。严小宪想要点 Four Minutes 的 Hot Issue， 王真丽跟 Peggy Chen 呢要点的是 Wonder Girls 的 Nobody 哦，这首歌说是你结婚二次用场的进场的时候呢用的这首歌，现场是超嗨的啦、哦。

Amy Wong 呢说，最近一年才开始在追 Super Junior 啊，被他们的综艺圈给综艺给圈粉了，超爆笑的哈，每一个人都超有梗哦。哎，我也是最近才陆续有在接触到他们讲话的这个部分，哇，他们原本讲话有这么好笑吗？哈，还是最近几年阅历变多了之后呢，哎，渐渐的已经来到了大叔的年纪，开始才讲话这么幽默，是不是？宜萱加盖的是 21 的 I'm the Best 啊，我最红是2011年的作品。杨振义还有赖琼珠呢，都是要帮盖400大楼，因为我目前呢才367楼而已。 Sugumi Chan 呢 Crane and Pop 哇，那首888打气舞真的也是红极一时，因为后来呢在我们的台湾还被左左右右给翻唱过，对不对？现在左左右右呢都高中了吧。杨雅娟喜欢 Super Junior， 黄飞雄来听歌帮盖大楼。那一听菜呢 Super Junior 的 Don't Don't， 还有东方神起的 Hug， 还有 Brown Eyed Girls 的魔咒那首歌，黄玉婷 Double S 501， 哇，也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了哦。

彼得也是被 2PM 当中的玉泽演圈粉哦，真的是非常 nice 的一个人。这首单曲来自于 2PM， 叫做 Hands Up。 讲到韩团当中的无论男生团或者是女生团，听众朋友，你们曾经或者是现在喜欢的哪个团体呢？这个是今天彼得要加开的子题哦。 Nemo Brittany 永远支持 2NE1， 王真力喜欢 BDS 哦，哇，年底要来到高雄，对不对？这个现场一定是超嗨的哦，整个高雄应该都要炸掉了。小吴呢永远支持妈妈木哦，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去高雄啊？辉明 You 哦，只追了一团 Shiny 哦，出道了18年，也喜欢了18年，哇，5月25号他们才刚满18周年而已。 Emily Jane 呢喜欢 Big Bang 哦，期待他们的来台的合体演出哦，这个绝对是有机会的。一晃呢，大学的时候刚好是二代团的全盛期，曾经追过Big Bang 啊、 2NE1 啊、 2PM 等等哦。那呆娇组呢，如果是第一组追的是少女时代，还看过两场演唱会，哇，绝对是值回票价。

CN Blue 呢，最近在台湾也持续有公开的演出哦，从台北大巨蛋富邦邀请他们去赛后演唱会，演唱了这首《孤独的人》，哇，现场也是嗨到不行。接下来在高雄也要举办演唱会，对不对？那个本正妹哇，追过好多团哦，感觉这个主题根本就是为你而设的，就是少时 Sista 皇冠 Four Minutes Two PM Two AM and Black 哈 Double S 501 SJ 等等。超多的，然后呢，唐本娟从 Infinity 出道以来，就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那另外呢，超爱的限定团 One on One 哈，最近也重组了，有新团纵，然后呢还有新歌可以听，真的是超幸福的哦。家庭业国中一直以来都是 HOT 的粉丝，一直到现在呢，等了17年，2018年、2019年也终于等到他们再度的合体哦。那飞到韩国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真的是一定要的。女团呢，就是同时期的 SES 哈，哈，去看过他们的本人呐、啊。超漂亮又亲切的，怎么这么 lucky 啊？讲到怀旧复古风的 K-pop， 2016年以前发行的 K-pop 神曲，哇，这个歌一定要来一下，10年啊！

期待志龙大哥呢可以带着其他两位团员正式的回归，然后也赶快来到台湾举办 Big Bang 的复出的演唱会啊！龙玉志纪呢，酷龙的 Bing Bing Bing， 席贝平今天想要听 2PM 的 My House。杜莹莹呢说泫雅的这首歌应该是超级经典的哈，这个截图的部分呢是 Bubble Pop， 以及张春茂大哥呢听歌帮个大龙 Nemo Brittany 李孝利的 You Go Girl， 以及 Amy Wong 想要点的是 Mama Sita 哈 Super Junior 2014年发表的作品。

0: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1: 好，中午的一点过41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今天礼拜三的微复古风呢，要来听到的是2016年以前发表的 K-pop 的单曲哦。哪几首歌是你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然后想要借由今天的节目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粉专6月10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以及曾经跟现在追过哪一些的韩团呢，男女都可以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也请大家呢继续来留言。苏小怡呢唯爱少女时代、哦、演唱会看了好几场，那歌曲呢也都非常的熟悉，团员们呢演的戏、哦、后来呢大致也都有追哦。那刘安修呢 Big Bang 还有 Twice 等等都还蛮喜欢的，陆盈盈 Sistar 还有 Miss A、哦、当时很红、哦、也追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欧俊成呢你说因为实境节目红薯夫妇，所以呢有持续在注意 CN Blue、哦、还有少女时代他们的成员的一个后续的表演。浪小伟呢少女时代 Tiara Kala Four Minutes 还有 FX 等等、哦、很多很多。 Kili Lin 呢曾经追过 XO， 果然呢这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哦、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代团哦，这个回归到怀旧复古风的精神，来送上的是 HOT 海誓山盟。

今天呢，难得把怀旧复古风呢摆在 K-pop 的领域当中哦，所以呢，应该也可以吸引到一些平常比较少出现的一些听众朋友。彼得过去呢也常在节目当中讲哦，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多元的啦哦。当然，经典歌曲大家很喜欢，新歌时不时还是要来听一下哈、哦。歌手的专访、日文 J-pop 哈、哦、K-pop、西洋单曲，西洋单曲不用讲了、哦，每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我们都有大篇幅哦，30分钟的时间会跟大家介绍一些西洋的新歌跟经典作品，所以我们的节目听起来是非常的多元哦。对了，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台语歌的氛围，只是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了 K-pop 哈、哦，所以呢，喜欢 K-pop 的听众朋友呢，尽可能的有空的话呢，浮出水面哦。目前我们刚刚好，将将好哦，来到了400大楼，看看有没有机会哦，来到了500哦，这个难度说真的是蛮高的哦，因为剩下最后两首互动点播的歌曲，Vicky Shee 说 XO 的咆哮2013、哦、2013就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2013有对不起、哦、A-Pink 的 Love 是2014。那 Joe In 呢讲到舞曲凌厉的 K-Pop 呢特别喜欢 2AM、哦啊、他们以抒情歌曲为主，喜欢的歌曲给不接电话的你，那 MV 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经典。

同样也是一代团的代表哈，他们是神话 Hey Karma 哈，这个也是 Energy Karma 这首歌曲的原曲。小吴呢在帮盖个尾楼 Sixteen 的 Seventeen 的 Adore You， 亚曼诺 Two PM 再加一哈，因为当初呢也是被玉泽演给圈粉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哦。邹明炫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你说你是和平巧虎，哪里的和平哦？台中和平吗 ？EXAD 的二夜、这个歌呢，第一 part 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有播了。林炳源觉得今天的歌曲太赞了哦，在线上呢，青哥帮盖大楼以及杜耿明也是来浮出水面帮盖。赖苍蝇加盖五百 ，Brandy Liu 呢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听，也是来单纯帮盖大楼的听众哦。陈明贤、雷克斯龙，还有宜轩、郑志龙、林崇盛哦，感谢这些听众朋友的在歌曲的尾声呢，其实接下来播到的这个歌呢，已经是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了哦。这个免不了的，还是要来播一下酷龙，对吧？

彼得真的觉得库隆他们是90年代韩国乐坛当中的代表团哦，像有很多的韩剧啊，如果就是将他们的时代背景设定在90年代的尾巴哦，这个里面几乎都会出现库隆他们的歌哦，哎，很奇怪，从这边就可以代表库隆当初在韩国多么样的红。林家园、金歌帮盖、蔡竹梅也是、王珍丽也来加盖七百大楼，洪建文还是要点 Super Junior 的那首 Sorry Sorry、赖雅玲也说 A Pink 的 Mr. Chu， 目前的大楼数来到443

0: 好，家庭业呢浮出水面，继续来帮盖哦，每一首都听过，每一首都好听哦。感谢你 Kitty Lin， 还有林奕君、谢耿杰、陈慧敏，感谢你们在歌曲的尾巴呢继续来帮盖哦。这首歌是来自于酷龙的 First Love。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2026年的世足赛哦，每四年一次呢，这个世界足球迷都非常风靡的赛事哈、哦。这个礼拜五就要正式的开踢了。我们听到的是今年的主题曲之一哦，来自于 Lisa 所演唱的《Goals》。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回顾一下2010年南非世足赛的主题歌是夏奇拉的《Waka Waka》。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来到礼拜三下午2:01，相爱上线了三个小时，微粉 Dears 一起爱相随一下，哈哈，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哦。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3: 是鼎泰丰。
2: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3: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3: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我们回来咯，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很时尚的感觉，对不对？时尚的嘻哈团，然后时尚教主的这个合作，大嘴巴蓝心湄的 Funky 那个女孩，下午的2:10，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好像这个雨势呢，真的有减缓一些些哦。不过山区呢，好像还是蛮猛的，那种什么忽然的那个强降雨啊，还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危险性哦。所以今天呢，像是高雄五个区域哦，纳瓦夏区啊、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这五区呢，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不过呢，接连呢大概是有超过2天以上、2天半的一个雨量啊。这如果你有看那个气象图的话，半个台湾都紫爆，有点像是那个什么紫的紫薯，有没有？好，那也真的是有谢谢老天爷哦。对于呢这个可观的雨量呢，在各个集水区有来实质的进账哦。原本真的是抓雷胆相当吃紧的南部的水情呢，真的是一场及时雨哦，有这个解渴了。好，他有很多网友说，呜，应该可以多撑1到2个月吧。虽然听起来呢是有一点点的幸运哦，但其实呢，如果多撑1、2个月，再加上大家可以呢有意识的哈，持续的，比如说环保啊，节约用水呢，是可以更加好的哟。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0: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7: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8: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9: 给我水，给我水！
10: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0: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9: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8: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8: 师父别。
6: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天资的歌曲爱情字典，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的定频，定一下北部地区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刚有说这一天的雨势比较猛，今天预测的呢，像高雄山区哦，有5个区域已经宣布停止上班上课。那刚刚呢，下回看到的新闻讯息呢，一样，南投县山区也是降下了非常剧烈的好大雨哦，所以呢，南投县府呢在中午时刻的时候有宣布了，仁爱乡也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也紧急的宣布哦，考量到师生的安全还有大家的安全，今天下午开始呢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事实上呢真的下半天开始呢降雨呢有比较趋缓了。那温度方面呢，参考北部宜兰白天的高温23-25度，中南部花东27-29度，宜兰花莲22-23度。 OK， 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衣服，虽然呢就是没有降那么低温，但你知道这个出入室内，尤其呢大部分都会有开空调哦。像我呢不仅仅有加了薄外套，因为最近小感冒还是没有好，所以呢我还有围了围巾，有没有很夸张？但我觉得脖子肚子手脚真的很重要。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哦，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发。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好来进行今天礼拜三的推歌。今天的推歌是新的主题哦，我忽然想到哦，有一波一波的回忆杀，然后不管是歌手男女歌手或是团体哦，应该呢那个岁月哦，可能是十年起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哦，这当中一定有成家立业，对不对？这基因强大的感觉呢，好像有新二代顺水推舟，就都纷纷的来出头天哦。尤其最近因为呢一些演唱会的关系，你都可以看到新二代的培养养成哦，都很不错，所以我想说，来玩个，这资料也够好，玩个新二代的歌手哦。不过呢，其实之前就有陆陆续续发现新二代，像是这个 OZ 啊，另外还有像是安吉，还有 Mars 23、韩非等等哦。那我就想说，没关系，就从最近热门的一个话题开始聊啊。当然呢，第二次如果你也知道新二代的歌手分享，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个作品哦，都欢迎哦，来这个跟夏威分享一下两到三首歌，我消化一下之后呢，再来跟其他 Dears 分享。好了，新的主题，新二代的歌手，我们今天聊到三位。首先第一位呢，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爱，很稚嫩，16岁哦，就是动力火车 Pop Station 严智玲的女儿严若飞哦。好，我觉得这个他没有正式的出道，也没有正式个人的一个作品哦，所以这个清唱的一个部分，实力的见证呢，我从网络上截取了一段哦，他唱方大同的爱爱爱，但我还有保留两位老爹两位老爹的对话，你知道我一直都有许愿啊，就很希望能够朝圣动力火车，落来再来到南台湾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这个看一下哦，因为他们才是妙语如珠哦。那之前在徐佳莹徐拉拉演唱会他们担任特别来宾，就觉得哦非常非常的向往，然后他们自己的演唱会呢也是逗得大家呢非常的乐开怀哦。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因为5月15号到17号啊，三天进行了他们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一个亮点呢，就是严智玲的小女儿。而据说呢，这基因强大呢，也发现了这女儿喜欢唱歌跳舞，而且音准哦，音感非常非常的好，甚至呢，尤秋兴哦，还把她呢美称为小张惠妹哦。好，那在那个动力火车的演唱会当中，终于亮相了，虽然呢，就是初登场哈，就担任和音天使哦，但毕竟呢，就是爸爸有特别的带到他，所以呢，也让很多人开始呢愿意哦，愿意来期待一下，是不是以后基因强大的部分呢，有可能哈是属于呢有自己的专辑作品，也不一定啊。好了，截取的网络一小段，不仅有对话哦，还有清唱的部分，来听听看。
1: 介绍一下，她是我的小女儿。好，我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唱那个最不拿手的，就三层功力就好，三层功力。

0: 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叫颜若飞。
0: 你的声音好甜，是颜若飞，是我。你怎么会姓颜呢？你什么姓颜？哎，你怎么可以姓颜？
1: 可以姓尤啊，我今天很喜欢颜若飞。
2: 这应对呢非常非常的有趣啊，16岁女大16变，也可以期待一下是不是未来会有这个个人的一个发展呢、啊、接下来聊到这新二代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熟悉他，因为呢也是跟爸爸还有跟干爹是吗，五月天的阿信是他的干爹齁、哦、征战了很多很多超过万人的演唱会啊，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流星雨哦，就是小玫瑰，他也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的女儿啊，他也很喜欢音乐，所以呢也跟着非常知名华语歌坛的很知名的音乐人音乐老师呢来学习创作技巧啊，那包含了李伟松跟李四松哦。好，我们刚刚有说爸爸是冠佑，然后呢阿信是他的干爹，在这个演唱会担任嘉宾的时候呢，他不仅有跟爸爸合唱，也有跟这个干爹的深情这个对唱哦。他呢很厉害，更加的参与了五月天的这个专辑，比如说在2006年的为爱而生专辑当中哦，这个胎音的音轨当中录制了第一声的婴儿哭声，就是刚出生的小玫瑰的声音。不仅仅如此哦，就是长大之后呢，他自己还曾经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海场当中把自己婴儿时期的胎音齁、哦、就变成了现场的歌声，很酷哦，那种时空的一个对照，对，女儿长大了。那他自己呢也有就是学习音乐的创作跟这个技巧啊，所以也开始哦就是走他自己的路了，独立歌手啊，创作人的一个姿态哦。他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在网络平台上啊有发表了他的创作单曲叫做 So Far Away。那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朋友而已，我们待会会听到。那小玫瑰呢他自己也都有填词，那甚至呢爸爸冠佑还有帮他谱曲担任制作人，他自己也很行，他自己也会词曲创作，有担任他自己的单曲制作人。 OK，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新二代五月天冠佑的女儿小玫瑰流星雨的这首歌朋友而已。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0: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0: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4: 哦，新妇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5: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3: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4: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7: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8: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9: 好，接下来聊到新二代歌手呢，最近也很夯的，就是在华语歌坛呢有常人常外星歌手之称的有洪明哦，他的新二代呢女儿游雨桐也正式的出道，而在他暌违18年的演唱会当中呢，这个妇女呢一起来合唱了这一首《楼下那个女人》。

好，这新二代的尤宇彤呢，非常非常的酷哦，他呢还有这种学霸之称哦 ，UCLA 应用数学系学霸，而且呢他正式出道发专辑呢，这个爸爸因为不是那么喜欢他呢在演艺圈，因为他觉得演艺圈呢是蛮辛苦的，他是零金元哦，零金元的方式，但女儿还是正式出道了。他自己呢就是精通啊，包含了词曲创作啊，编曲啊，担任 DJ 啊，音乐风格不是那么受到传统框架的限制啊，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了数位单曲啊，2025年去年的时候发行了他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楚门啊，专辑就以楚门的世界作为概念啊，这是同门歌曲，非常非常实验迷幻的那种电音的效果，很好听，他自己的 rap 也是自己创作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miss you, JT。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7: 买的，
8: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8: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8: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我刚刚想到这一次入围歌王那个周汤豪也是新二代歌手，哎，他有个非常厉害的爱抱我的妈妈碧丽姐。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要来推书摇玩赠书活动哦。这本书呢，就是对于现在，尤其呢，大家都很关注于，比如说黄金金价啊，还有股票。钱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你的财富自由所追求的到底是钱要多少才够呢？你的观念是什么？钱到底够不够花？钱呢，你敢不敢花？你对钱会不会时时刻刻的感到焦虑呢？来看一下这本书吧。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金算妈咪山迪兔，他的书名叫做《值得过上好日子》，从情绪消费到聪明投资，克服不够花不敢花的金钱焦虑，学会建立安全感的全方位财务计划。钱让你有安全感，对不对？但是要多少才够呢？好，这位作者呢，他曾经走过财务状况谷底的低潮，然后现在整个翻新，整个对于金钱的概念，对于理财的规划又不太一样，因此呢，很想要透过书籍的一个分享，让自己

可以好好的用钱，享受用钱的快乐，但事实上呢，又可以不是那么的紧张焦虑，不虞匮乏。你呀，值得，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先说清楚哦，也许你的好日子的定义跟别人是截然不同的，就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最重要。好了，我随意翻开了一个章节，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诶。有些人说开源节流一定不可以有所谓的物欲，要零物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诶，因为生活都还是有基本的开销，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章节当中他就讲了，过简单的生活不是强迫自己零物欲哟。什么意思啊？很多人会误解简单生活的意思，就是要物品减到最少，尽量好不可以好买新东西。但是作者说呢，我想要告诉你的简单是了解一下自己真心想要拥有的东西是什么。他说大部分的人开始理财的时候呢，往往就会把焦点放在省钱，甚至走向好我完全不买完全戒断的一个极端。他说我自己曾经呢也经历过一段金钱焦虑的时期哦，那一段时间呢我真的几乎是不买东西，也不参加聚会，吃饭呢就是选最便宜的，甚至呢把身边的狂卖出二手物品，别人不要的发票呢我也会拿来兑。那时候的我呢只吃白面条配各种的酱料，哎，这种拌面也蛮好吃的。好，歪了歪了，把它走回来。他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节省，对不对？可以呢稍微的不是那么的一个焦虑，但是啊，你知道物极必反，很容易造成压力反弹的。当你的生活当中就只剩下不能花钱这个念头，你就会逐渐的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连快乐的感觉都变得模模糊糊的。长期下来呢，你的身心都会陷入一种极度不健康的状态。他曾经也听学员分享他自己省钱的故事，而且还可以炫耀说，哦，我真的都可以不花半毛钱呢，消费多低多低多低。其实他听起来呢有一点点的心疼，因为呢努力想做对，但有时候呢你却牺牲掉了，连自己的基本需求都忽略了。但你不要忘记了，不乱花钱当然是一种美德，你再怎么精打细算，你真的不太能够牺牲身体跟生活的基本品质。赚钱是干嘛的？赚钱就是要让你自己活得很健康，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希望。因此呢，作者说，学会用更少的东西来获得更深的满足，其实呢，这不是乱花钱。当然呢，他说呢，这些选择不是说你觉得不可以哦，也会因人而异的啦，就是在于心态。他说他现在呢也还蛮喜欢享受买二手商品的，以前呢是因为不想花太多钱，现在是觉得哎，我用不错的价格买到品质好的东西，同时也可以环保，有没有？好，再生利用，让这个地球的资源不是那么的浪费，一举数得的感觉是不是很开心？他说呢，他会把朋友的发票拿来兑，不是真的很贪那几百块，因为中奖了他会觉得自己整个月都很幸运。当你的心态是幸运的时候，其实呢你方方面面的去过生活，日子也会觉得很幸福。你有开始想要去转念，用这样子的态度去看待不一样的钱，不够花，然后呢不敢花，你的生活身心有受到打击吗？那样怎么可能会快乐呢？没有绝对的说省钱不好，没有绝对的说花钱不好，要有方法。这本书让你试试看来看一下你的生活，看一下你自己，善待你自己，你是值得过上好日子的。调整一下理财方式跟理财观念吧，推荐给你参考咯。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金算妈咪山迪兔，他的书名叫做值得过上好日子。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4: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5: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4: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换做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快点快点，
11: 几个字几个字？
10: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11: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0: 男生。
11: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0: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1: 啊，什么啦？
10: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1: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1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1: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0: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1: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3: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时间再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儿陪伴我的微分，我的第二次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哦。这个受到这几年国际变化很大，对不对？好，经贸的一个变化，还有关税政策的影响，好像有部分产业呢，就因为订单的调整，实施了减班休息哦。当然呢，也是要考量到啊，就协助受到冲击的劳工渡过难关。所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呢，有推动了所谓减班休息劳工再充电计划啊。只要符合资格的话呢，你在减班期间如果有参加指定训练课程的话呢，会有所补助哦。你可以依照参训的时数啊来申请训练的津贴啊。据说呢，每个月最高的补助可以达到16300元。好，这方面的讯息呢，让劳工朋友呢稍微的注意一下。而另外很快的呢，我真的也觉得蛮快的，就是又是一个连假，对不对？好，难怪我最近开始吃粽子了。好，端午节的连假。是下个礼拜吗？还是下个礼拜 ？OK， 6月19号到21号。好，不管返乡或是出游哦，这交通的部分呢，要先做好功课哦。参考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有预估哦，这国道铁定又会出现这个大量的车潮，有些地方呢就是会有这个拥挤的情形，所以可以选一下时程，然后呢可以选一下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玩。起来会更加的进行一些公务局目前呢公布了有规划11条的替代道路，那另外还有相关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匝道封闭的一个措施啊等等，你都可以呢先事先1968 APP 呢来查询路况还有行车的路线来做好规划啊。我刚刚有说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对不对？今天看到这个民俗的一些禁忌，我赫然有点吓到。他说肉粽不能够整串送人，我们不是说什么带整串胶，整串的挂在那里卖，是不是觉得很有 feel， 很有感觉哦？为什么？其实如果心里头没有任何挂碍的话呢，就是参考啦，就是没有什么迷信。但我知道以前的那种古早传说，其实有伴随着一些故事，我觉得听起来还蛮有趣的。那我刚刚赫然发现说，为什么肉粽没有办法整串赠送呢 ？OK， 原因呢，送肉粽的习俗带有送煞的含义，所以呢，你赠送肉粽的时候最好体贴哦，不要让人家有任何的挂碍的话，你在送之前就把那个绑绳有没有包霸掌把霸掌对，好，绑绳剪开之后，就用散装的方式来送。我们家邻居给我的两颗是散装的啦，对，好像大部分的朋友送我肉粽，好像没有整串的，大家都是散装的。那如果别人忘记了，因为可能要分送很多，一批一批的在那边做，很辛苦哦。如果你发现呢，你收到的肉粽。菜粽也是啦，好，就是整串的话没有关系，如果你有挂碍的话呢，稍微的注意一下，你就自己拿剪刀或者是美工刀啊，就是把那个绳子给剪断也行的。只是我真的觉得很妙，呵呵，不是就是包粽吗？是很有意义的哦。但其实呢是送煞的含义，所以你把它给剪断斩断之后就非常的 safe 哦。好，如果你觉得有点怪怪的话，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自己把它剪开。那如果你更加体贴的话，送肉粽的时候你就把它给剪开变成散装的一个方式就可以了。这趣闻我真的是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的。

0: 进站，前往未来的旅客，请在 EA 月台搭乘。
1: 列车长广播，欢迎各位搭乘本列车，本列车通往未来，沿途停靠，毕业快乐，事业有成，神采飞扬，追梦成功，终点站精彩人生。现在请系上您的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2: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同欢庆毕业季，祝福每一颗热血的心都能展翅高飞，自在遨游。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全球票房，就电影的部分，有很多系列的一个作品呢，都是重磅回归哦。看一下它的票房成绩。首先来关注的呢，你有 follow 到吗？任天堂经典的电玩角色马里奥为主角的这个剧作呢，超级马里奥银河电影版，它很厉害，票房哦就是狂飙，全球累计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316亿元，而成了2026年今年度呢第一个达成这个里程碑的一个电影哦。当然也再次证明了马里奥宇宙非常惊人的吸金实力。它的系列呢也已经是这个跻身好莱坞最赚钱动画电影系列之一，目前呢好像是在全球的动画电影系列票房排行榜呢是第9名。那动画系列的票房冠军呢，嗨嘿，就是神偷奶爸系列呢是稳坐宝座，6部的作品累积了这个票房呢是创下了新台币1782亿元。有很轰动的、像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哦，这个气势很棒。但是上映的第7个礼拜之后呢，全球的票房累积了新台币281亿元哦，它也是要朝着10亿美元俱乐部迈进。所以呢，总的来说，2026年全球票房排行榜前5名呢，就是第一个超级马里奥银河电影版，第二个 Michael Jackson， 第三个极限返航，哦，这好看。然后再来呢，我还没有跟上的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还有大陆电影《飞驰人生3》。好，刚好有聊到五月天，有没有？五月天的小女儿星啊，不是那个什么冠佑的女儿星二代。五月天呢，下个月要重返台北大巨蛋，举办他7场的《回到那一天》巡演了，也进入了最后的备战阶段了。哎，是不是又可以看到小玫瑰的一个登场呢？但呢，另外也传出了，是不是有可能 Super Junior 的这个 DNE， 也就是银河东海，他们会担任嘉宾之一呢？哇塞，那是颜值爆表了，对吧？那对此呢，五月天所属的相信音乐回应说呢，哎，我们会邀请到意想不到的嘉宾，就请大家好好的来期待哦。那另外呢，看到这个歌王，金曲歌王王力宏，他在忙着《最好的地方2》的世界巡演。不过呢，他也应了 Spotify 创办人丹尼尔·艾克的邀约呢，已经前往到这个瑞典，出席了全球顶级跨界论坛。这跨界论坛呢，就是聊到好像也跟 AI 有关呢。那他也变成了是第一个华语歌手身份来畅谈华语音乐发展，然后也会分享跟国际艺人啊、音乐平台啊及科技企业合作的方式。我们要准备来听新歌了，吴克群他重新的诠释翻唱了《请回答1988》经典原声带的这个歌曲哦，哎，我还没有追完，那他已经3刷了，他说他3度重温这个旋律呢，在响起的时候呢，发现他所承载的情感，探讨了生命啊、离别啦、陪伴的主题哦，刚好他在拍摄《生命纪实》影集哦，《请记得我》就融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感想。然后融入创作当中，这首歌曲呢也希望能够传递关于爱啊、记忆跟告别的人生课题，不是只有写给爱情，好，这生离死别任何经验跟心情的人都可以好好的来咀嚼一番。吴克群的新歌我们来听一下《请记得我》。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4: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6: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4: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4: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7: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8: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1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1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5: 好巧啊，今天新二代的推歌有聊到动力火车，看笑脸。 OK， 我们4点钟过后的那个互动话题来聊一下，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啊？

0: 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稍微邀请我的微粉的 Dios 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刚刚听到那个动力火车跟911的探小人，以前我们都说呢，要趁着年轻，可以好好的挥洒，可以好好的去闯，可以好好的任性或执着，反正就是去拼。但我觉得呢，人生历练到不一样阶段的时候呢，探小人、探中年、探老年，都有阶段性的任务跟阶段性的事情想要去做，那种心情风情会自然不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去执着在某一个点。好，你的当下的一个现阶段，我觉得去经营起来是你喜欢的、开心的、健康的就很好。也包含了为什么要累积成你的健康、快乐、幸福呢？其实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哦。稍微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那个编辑群说，生活就是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有很多的方方面面可以聊啊，但它很简单的，就是举出了这四项事情，连这基本的四项事情呢，来看一下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做到呢 ？OK， 好，而且我觉得他形容的也都蛮好的。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的。对，你没有办法成为万人迷，达到完美这个境界没有。但你要想的是什么核心点？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苦乐全在心境。与其纠结不完美的人和事，不如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我这还是要小小的聊一下，这西藏行呢，他说要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的功课，就是放下自大、自私跟自我。我自己呢，咀嚼再三、再三咀嚼之后，我觉得自大、自私还蛮容易放下的，好像人品也还不错，观念也还蛮正向的。但我觉得自我要舍弃，我不是那么的认同。这自我呢，当然跟你所谓的自私啊，那种小我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我没有往那么负面的方向去理解。我觉得自我的一个东西呢，就自我的掌握，跟我们现在不是在探寻自我、理解自我、跟自我和解、跟自我好好相处，怎么可能舍弃到这个自我呢？我觉得如果舍弃了这个自我呢，那种感觉性、感受力啊，就截然的不同，就没有我去感受了，不是吗？那我怎么可能去比较？我比较喜欢 before after。还是呢，我要如何的去体会体验之后可以更加的选择跟决定，是走入到选择跟决定这一个坎啊，不是就是要有自我吗？自主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就是有些很多的一个思绪去切入去讨论去交流，不竟然每一个都适合自己哦，但也没有全然的去判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绝对对的，什么是绝对错的，没有。我觉得真的觉得自己最重要，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很白目的跟朋友说，我收不到，我可以收到放下自大自私，我收不到放弃自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太重要了，只有这个我才能够有感，有感呢才能去不断的调整，或者是你说外挂升级等等。对，好，那所以这个有感的一个部分，你要怎么样去造就你的好的有感呢？照顾，好吧。照顾好自己，你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自我认知呢 ？OK， 好了，这生活照顾好自己这四个项目听起来很简单，你有没有做到呢？好，照顾自己，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好，你先自己先下，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为你自己打分数哦。你认为自己有照顾好自己吗？这几年的自我照顾呢，我觉得还蛮深刻的。好，我说我自己啊，深刻到呢，对，我觉得还该拉东拉西的还是照拉东拉西，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那个活菩萨跟那个贵人。我朋友说，你到底怎么长大成这个样子的？西藏也都可以掉东西，然后也上错车。然后我想，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子拱狼无拱福哦。那我有照顾好自己吗？其实我有认真哦，这几年我真的很有认真，所以我觉得还算七七八八。七七八八呢，我觉得给七分好了，因为进步的空间，你看自我就进步的空间至少还有三分，没有把 自己逼得很紧，我觉得七七八八大概是七分。好，那我有照顾好自己的项目呢，基本上这四个，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我有比较贯彻了。但你说要完完全全的精准，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会疏忽，有时候会懒惰，有时候会不在意。吃想吃的饭呢，对，你说什么营养健康均衡，我有时候还是会想吃泡面啊，一些那个垃圾食物啊，炸的啊，对啊，然后我想要有口福，那肉绝对不少。那讲到这个肉呢，我就觉得对我有执着于，或者是我很享受于我想吃的东西。见想见的人哦，这断舍离做起来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真的是有所领悟之后的很棒的一件事情哦。然后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好像都找不到真的很重质不重量的知心好友，但我又常常从我的那个月计划当中的一些聚会、一些学习、一些旅行所接触到的人，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人。这些也都是我想见的人啊，没有说什么，我当然还是会经营营养的社交，或者是呢，不想，就是那个欲望不想要见的人，他有可能是我喜欢的人，对吧？我这样子说应该没有任何的矛盾。就算是再喜欢的人，有时候你想独处，你就会拒绝，就是不想赴这个会，不想吃这一顿饭。我就是好好的想要跟我自己在一起，或我有其他的一个计划。连喜欢的人都会有这种，不是排斥哦，也不是那种厌恶哦，没有，就是想要。就是取舍当中，我想要我，而不是想要跟喜欢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游刃有余的一个选择度哦，就是非常能够自主掌握的话，我觉得很 OK。那我现在想细想起来，反正断舍离之后呢，目前在周遭的人真的都是喜欢的人、重要的人、珍惜的人。那你想见的时候就去见想见的人吧，看喜欢的风景。不，竟然是在清单上。我再次的说，不，竟然是在清单上。有时候解锁清单这件事情要靠缘分哎，你自己一意孤行，好像反而都往往会有一些阻碍。然后呢，找到了一个伴，也不。既然会成型，必须要找到这四个伴，你才会成型，是不是很妙？所以随顺因缘真的很重要，但至少是我喜欢的地方，喜欢看的风景，哪怕是看着海发呆，吹着风发呆，看着阿伯乐凤凰树、凤凰花发呆，我也觉得 OK fine， 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也没有所谓的绝对。就像工作一样，也有你不喜欢的部分，也有你很喜欢的部分，有你上手的部分，有你吃力的一个部分，有你选择你要去新竹的部分，留在新竹好呢，还是留在台南好呢？一定会有那个趴数，你就好好的去抓着，顺势当中你所能选择，尽可能的是你线下可以做的、可以努力的、可以去拼拼看的、可以去喜欢的事情，就很好了。所以我是不是七七八八？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照顾好自己的项目，七七八八当中的这四项我都有拿到。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5: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和屋哦。讲到这个乐和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和屋专业护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0: 乐和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1: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2: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1: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1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1: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12: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好，来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呢？以十分来计算的话呢，你大概是为自己打几分？这个很诚实一对吧？就不需要隐瞒，对不对？自己对自己知道哈，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心知肚明，有没有好好的善待你自己呢？喂养你自己很开心、很正向的啊一些能量吧。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如果如图示的这四个哈，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情，有没有中到几个？呢，一军说呢，自己照顾自己呢，大概是有8分，哎，还不错，而且呢，全部都有做到了。霞飞呢，也是一样很高分，8到9分，而且呢，他还会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哦，就是安排各种身体检查。对，我觉得身体检查除了呢，就是微恙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要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那另外那个每年或者是你们可能几个月，比如说时不时的去做怎样的一个检查都很好。比如说呢，像很简单的，我也是弄心脏型来说好了。其实身体的体感呢很重要，只有你自己清楚哦。很多人的传说，很多人的普遍说，比如说高山症的一个反应要怎么样去对症下药，要携带什么红景天啊、威尔刚啊、丹木斯啊等等。OK， 对。但每个人的状况真的不一样吧？我有说过了，我没有吃丹木斯啊。

气、心跳声，然后你就会想说，诶，平地跟这里原来是差那么的多，比你想象，你再怎么想象，就想象说5000多公尺到底是怎样，结果你去体验了，你就知道。所以凡事有时候真的是要有所经历跟体验，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而不是就是别人的知道当做你自己的知道。这样子有了解吗？然后但是我朋友也有提醒我啊，你不要以为啊，你这次去西藏啊，这5190、5191哦，没什么事，没什么高原反应，这不代表你 OS 就没有高原反应。哎，好像也有一点点道理，对不对？哎，比如说你再去什么喜马拉雅山呐、啊，喜马拉雅山，天哪！然后呢，或者是其他的高山啊、比如说像台湾的合欢山啊，或其他的山，当你的身体，因为你身体的情形不见得，比如说现在的状态是现在的状态，你可能隔个半年万一又有什么样的事情的一个变化，当然希望都很健康啦，但一定会有一些体质的变化跟改变的时候，是不是 always 保证你这一次没有高山症下一次就不会有高山症呢？没有，你就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去感受，去体验，然后去好好的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对症下药，好吧？健康检查也很重要。霞飞说呢，他再加一项，就是会定期健康检查。那有好好照顾这四个项目吗？哈，非常非常的重要，都有，很开心，开心我的第二次都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哦。秀月说呢，照顾自己呢7分还不错。那有没有特别来看一下，就做的比较稳一点的，比较那个什么可以呢很大声的说出来，我有做到。好，包含了看喜欢的风景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跟我讲到呢彰化和美间接停雨了，比较和缓了，对不对？好，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好，另外看到安静有照顾到自己7分， OK， 这四项的项目都有做到。哎，我觉得其实就是都有做到，但你要说做到满分嘛，我自己就觉得有一点点心虚，所以就是7/7/8/8分，不太可能 always 吃的都是自己想吃的饭。我有时候也是哦，比如说不吃或吃一些垃圾食物，有没有？好，那另外呢，看到怡轩很好，有再多一点点的分数，8分。好，一样哦，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跟做喜欢的事情，全部都有做到。哇塞，好了，我看到一个让我有点担心的微粉铁粉小珍，他自己很承认，承认说好像没有那么努力的认真的照顾到自己，给自己只有3分，他分的心分的爱全部都是忙着照顾女儿，然后呢就是会忘了自己。 OK， 唯一可以呢比较可以说的拿来说嘴的，就是好歹也有吃到自己想吃的饭，吃饭然后再追剧，这算是有一种善待自己的一个行为，

0: 网哟，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1: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2: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0: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1: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1: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2: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3: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4: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5: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就是照顾好自己，你有好的照顾自己吗？十分的话，为自己打分数打了几分呢？好，如果呢参考了网络企业精英的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吃想吃的饭，想见的人，看风景，做喜欢的事情，你呢？哦 ，OK， 你有达到好好照顾自己的项目吗？美金说呢，他有好好照顾自己，而且是高达九分哦。他有另外一个使命，使命必达，因为总是要照顾家人哈，有挂心的家人，所以呢，你要先顾好自己哦，这是相对的。比如说我们在飞机上啊，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紧急事情哈，这个氧气罩不是都会在那个每个座位的前面吗？大部分的人可能你心急之余，你都会想要先顾一下你们家的小孩。但通常他的建议顺序就是先顾好自己，自己带好之后呢，再来帮小孩带，有没有？就是先顾好自己本人，你自己才有力量的时候，才能够哈进一步的去照顾家人。所以也变成了这一份责任感，让你呢加值你的信心跟加满。对，好，九分。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项目呢？好，三项，有吃想吃的饭，看喜欢的风景，跟做喜欢的事情。好，景宏说什么呢？照顾好自己有达到八分。 OK， 做到的事情呢，吃想吃的饭，看喜欢的风景。好，美拜。好，再来看到小冠，小冠说呢，他一次比一次 before after 认为一次比一次更加的进步了，现在有更好更努力更做到做照顾好自己的六分。好，包含了呢，他会喜欢就是顺着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一有空让自己放轻松，听我们家城市广播网，礼拜六日呢就做纸卡片。 OK， 好，那另外看到的是文琪说呢，只有给自己三分，没有很彻底的照顾好。为什么？个性使然，都会先想到别人。那以前就是那种什么无限的这个无私无我的奉献，有没有？自己都没有了，没有哦，不可以这样，把自己找回来吧，给自己只有三分。 OK， 然后呢，这四大项目当中很惨，几乎都没有做到。 God， 这四个应该算是很，要说很基本款吗？因为那种三餐正常，三餐营养，应该算是最基本的一个生活跟生命，有没有？那你都没有做到，真的很担心呢，好不好？那减一两个来做也都好的，好吧？三分，希望下一次聊到类似的话题，你可以说我已经有进步了。像小冠就很察觉到自己进步是一件很幸福、很欣慰的事情，也希望你能够察觉到你自己的进步哦。好，正好有八分，好，想吃的饭，想见的人，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情，通通都有沾到。我七七八八也是说通通都有沾到。 OK， 好，蔡琳觉得七分，照顾好自己。好，一样比较着重在看喜欢的风景，还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好。再来看到朱梅觉得有八分，而且他还有另外加码，比如说像霞飞印象很深刻，就是都会有健康检查这个项目哦。好，朱梅也是，他也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因为健康检查呢，他有分比较精细的，然后还有分一般的。好，你日常可以从一般开始观察，然后呢，重点式的，比如说一年的，或一季的，一个月的等等，看你的需求性跟适合度，再去做例行性的检查。而且他会遵守自己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不熬夜，很好。像我自己就有时候，对，就会放假的时候就难免就会想熬夜，这就没有说好的照顾好自己哦。在古早一般的规范观念当中就好，你没有做到，偶一为之，不是时时，好吧？好，那有做到的呢，四项。好，吃饭的部分，然后呢跟人相处的部分，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情都有。而且他也是有一种感悟吧，哈，感悟人生真的很短暂，都算不准的，也太无常，不如呢真的好好的把握当下吧。好，丽云说呢，照顾好自己有八分，这四项呢都有做到哦。福美他也是有感而发，你知道，就是人啊，遇到那种心情啊、挫败啊、身体的打击哦，如果有所很大的一个领悟、觉知，都是一件好事。福美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太忙了，真的没有那个心思、时间去顾虑到自己，在经历过严重的事后，他说呢，现在要
照顾好，要照顾好那个什么，照顾好满，满满的满载，所以十分好，以自己为主，好，应该要够屌屌，够喝喝，好好吃饭，有好好的聚会，然后现在也比较放松一些些，能够出国去玩，到处走走，看到不一样的世界风情，也是很美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娟娟说什么呢？她打6分而已，好，然后又好好吃饭，而且是吃自己想吃的饭，再来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6分，嗯，这进步空间蛮大的，继续加油。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4: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3: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9: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0: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8: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4: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0: 好，这个 part 4:41，讲一下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参考切金这个网络图示当中这四项做到了哪些啊？

0: 好，周翔跟我说完全没有照顾到自己 ，God， 怎么可以？前阵子呢，做了很重大的决定哦，就离开了前公司，赚到的是什么呢？身体慢慢恢复，哇塞，这无价哎！身体是最基础的一个本，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把它养起来之后呢，哦，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到你想去的地方，拼一下吧！离开了前公司，如果呢，真的是委屈。委屈太多的地方，真的就释怀哦。天蝎方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呢？五分有虐待自己。你倒是帮着外人来虐待你自己呢。你知道那个靠谱啊，可以依靠，你还要适时的自主跟选择，好吗？有好好照顾自己的项目呢，看到了第一个我真的是超想笑的，养胖了自己，因为他的确是有吃到自己想吃的饭，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一样呢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见想见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世宗他觉得呢，照顾好自己分数不是那么高，大概只有3-4分。他说他觉得好像是因为没有在逼迫自己哦。如果照顾自己用逼迫这两个字，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心疼跟心酸呢。照顾好你自己，计头计尾，能够陪好你自己的不就是自己吗？用逼迫自己照顾好自己，真听起来真的很心酸呢。不要没有自我，自己很重要，你要去参考其他 deals， 美金说得很好。他虽然有这个责任跟认知哦，我也想要照顾别人，照顾家人，所以我要把自己练得更强大。你的心思，你的转念，可能呢，稍微的再往正向一点点，好不好？哇塞，我很难去理解，可能没有办法同理哦。逼迫这两个字用在自己身上，真的很苦哎。好，至少呢，他好像。还有做着他自己可以允许之下喜欢的事情，他也觉得他似乎都是为别人而活，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没有办法放下，这就是你的功课吧。我们也没有办法叫你放下，那比如说身份证掉起来掉下去，你捡起来是很好的，但放下这件事情，这个功课真的是你的功课，加油哦！如果你有看清看透的话，想要去解决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不是吗？一切都是从自己开始发起。好了，耿杰，我照顾好自己也8分啊，这四项都有、跟我分享了参加他们家小女儿的毕业照啊，不毕业典礼对吧？很酷。对吼、毕业季了，难怪有时候我会看着凤凰花去发呆一下，想到以前小时候的课本都会夹着当书签呢。你们有过吗？时代的情感连结，我都快要哭了。雪丹说什么呢？照顾好自己大概是6分啊、又想吃饭，见喜欢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好，王云有7分，然后呢，想吃的饭，喜欢的风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说，虽然没有办法到那什么环游世界的一个级数哦，但至少呢，平心而论哦，平均下来的随心所欲，吃吃喝喝，走走看看，没什么问题。好，知足，对，知足常乐，已经很可以了。茂峰说有7分，7分照顾好自己啊，吃想吃的饭。看着喜欢的风景，还有呢，也会自己选择，好好选择见目前想见的人。走过了悲欢，小美，这四项都有做到，但是 but 哈、会有一些些的空间是吧？空间的那种只有6分，多半都会先牵挂到重要的人，比如说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老公，然后才是自己哦。这个顺序呢，对，就是比较传统式的。我跟你说，真的，自我不代表自私自利，你要做得稳，做得正向，做得正确。而且再一次拿美金的例子，他就说 我是有责任感的，我有想要去照顾别人、利人的哈，就是帮助别人的。那我自己要先好，自己要先强大，真的不用内疚，不用自责。所以调整一下，爱自己多一点，做到之后自己很强大，你才有那个能力去多照顾你想照顾的人。陈梅说：“时代的眼泪不是只有凤凰花的书签哦，毕业纪念册，勿忘影中人。何必把人去镂空？百事可乐加冰块，我要笑死。好哦，大部分的第二次都有好好照顾自己。小珍也说她现在有转念了，又知道要好好照顾自己，都好，是及时回头都好。”不一定是放下屠刀，就是做个调整，很棒，继续的好好照顾自己，我们继续的在空中相陪，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扶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扶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嗨，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嗨，扶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8: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7: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9: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0: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1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陈氏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1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7.1台南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在用餐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有一些回忆的镜头或者是画面。经典歌曲的一个旋律呢，不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就定位用餐，我觉得还蛮可以值得好好的去想念一下或者是沉淀一下。方继伟想你想到梦里头，接着呢向天要一点爱，王中平。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稍微谢谢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会玩赠书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请把握机会咯。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I 再见。

想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6月10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这首歌，很应景哦，这是潘玮柏的《梅雨季》哦。这几天雨真的是下到怀疑人生哦。可是下雨又非常的重要啊，至少这波梅雨封面有为水库带来丰沛的水量，也很好啦。只是下雨天，大家开车还有骑车，真的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哦。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掉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9: 赶快来永仁。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9: 省省省。
1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8: 隔热纸专家，
9: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许福凯这首《公伯叔叔的精微》挑战18度音域，也证明他金曲歌王的实力。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叮当的 K 歌。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好难得。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3，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呢，今天公布了115年早餐

商哦。那业者就点名了瓜类，包括了西瓜、凤梨、木瓜以及哈密瓜这四种水果，是下雨过后最容易，就是最需要留意的品项哦。那挑选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表面的状况。如果说一发现它可能有些水果表面有些伤口，那它伴随着渗溢又异味，又或者是甚至长出霉斑哦，就表示说它已经有病菌感染了，就千万不要挑选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各地容易有延时强降雨。那在苗栗以南、台东地区以及花莲山区呢，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呢，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各地也是会有阵雨出现，一直到十二号，台中到高雄地区呢，阵雨出现几率较高。那午后全台都会降雨，这波锋面呢，预计啦会影响到十七号。那这一段期间呢，各地也是会零星的出现短暂雨，一直到十八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才会逐渐稳定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 Bansy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不用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这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2: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2: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2: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的、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三 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2: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眼法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
2: 飞蚊
3: 症？
2: 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2: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2: 哦，
3: 对，
2: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3: 对？
2: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 3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2: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2: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2: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2: 嗯哼，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2: 是
3: 台湾绿蜂胶，
2: 对，
3: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2: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2: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2: 嗯哼哼，
3: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2: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2: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2: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2: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2: 是是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2: 对。
3: 从蜂胶里面，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烯类黄酮。
2: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apyrus，
2: 是
3: 因为异物2烯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2: 是不是那个制

0: 喉咙那些的，
1: 对，那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一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
0: 嗯，
1: 所以异物二烯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ropolis
0: 是，
1: 所以那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0: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1: 对？
0: 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1: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0: 嗯
1: 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
0: 嗯、哼哼
1: 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0: 是
1: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
0: 哦，
1: 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
0: 嗯哼哼，
1: 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0: 哦，
1: 所以三烯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0: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1: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
0: 嗯，
1: 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烯香酸、
0: 嗯，
1: 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0: 哦，
1: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在眨眼，
0: 嗯，
1: 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0: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1: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米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
0: 嗯，
1: 有没有很基本款？
0: 是。
1: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
0: 嗯、
1: 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0: 嗯，对。
1: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0: 哎、哦欸，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1: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0: 是。
1: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
0: 嗯哼哼。
1: 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哦、再回流，
0: 循环这样子。
1: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0: 嗯哼哼哼。
1: 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0: 对，
1: 干眼症就舒缓了。
0: 嗯，
1: 那是不是会携带血液会携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
0: 嗯。
1: 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三五天、七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
0: 嗯，
1: 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两三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两下，戳三下，
0: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1: 哦。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穿那个线就是。你在被垂像，你知道吗？现在是自己可以搓，你知道，那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呢、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
0: 嗯，
1: 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嗯、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0: 嗯，
1: 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刚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0: 神经的部分，
1: 神经的修复、哦，因为
0: 你的视神经啦，对
1: 对嘛，你神经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0: 真的真的，
1: 一定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0: 欸。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1: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0: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1: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0: 啊、哦，对啊，
1: 现在小朋友三岁。只要吵，
0: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1: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0: 对，
1: 好了，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0: 对，
1: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
0: 嗯，
1: 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0: 是
1: 对
0: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1: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嗯、这个是40单位的，
0: 嗯哼，
1: 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0: 是
1: 就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嗯，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
0: 嗯，
1: 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
0: 嗯哼哼，
1: 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0: 好啊。
1: 好，我跟你讲，
0: 是要怎样？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
1: 这样，
0: 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1: 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0: 嗯，
1: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1: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0: 嗯，
1: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0: 嗯，
1: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0: 哇，
1: 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1: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1: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1: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1: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1: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四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1: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
0: 嗯，
1: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0: 哇，
1: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10盒2980，听众朋友，
1: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0: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1: 0800808995，0800808995。
0: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1: 10分钟有抢到的
0: 哦，
1: 就是2980，
0: 前面有
1: 抢不到的，你就是1980。
0: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2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哇，快点拨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哦。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双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808-995，0800-808-995。
2: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那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让咱买家足安心的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让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加唔着间哦。
8: 植牙好贵。
9: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说走就走
12: ，Okinawa！
13: 即日起至8月31，
1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的，继续回到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那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真的很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那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专业再度跟大家分享澎湖海鲜哦，真的去澎湖每一餐都吃海鲜哦。那这一餐就是吃了现捞的那个花蟹，很捞的海鲜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哦。那另外还有这个澎湖的特产就是冰卷啊，还有冰花哦，真的是非常幸福又满足的一餐哦。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哦。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好，那接下来送上的是蔡敏佑的台北21度 C， 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 Iris，
1: 是交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新圣高架往北，在圆山桥上方这边有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和中华路口这边有一起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彰化路段哦，今天上午发生了事故了。那45岁的周姓女子，她开车行经国道三号南下的197公里处彰化系统交流道的时候，疑似是天雨失控打滑，就天上就是雨太大了哈、
0: 哦。对，
1: 天雨路滑的，然后呢就先撞到内侧护栏之后翻了2圈，
0: 对，
1: 才停在中线的车道。那周姓女子就受伤送医治疗中。
0: 对，那另外一样也是发生在国道，一样也是打滑的事故，就是41岁的陈姓男子，他开着货车行经国道一号南下了196.4公里处的时候呢，疑似这个因为操作不当了，然后就失控翻覆在外侧路肩哦。
1: 对，
0: 那陈姓男子是擦挫伤送医。那国道警方也是呼吁用路人哦，真的雨天开车真的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啦，保持安全车距。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
1: 这两天雨真的很大，
0: 这两天雨真的很大，也真的是因为梅雨季几乎是裸龟缸那样。我今天早上就是上班的路上，
1: 不是梅雨季归梅雨季，但是我记得往年的梅雨季雨有到这么大吗？它不是就是下着下着中中，你不会感觉特别大？但是我觉得最近的雨真的就是它是啪的那一种，
0: 你
1: 而且很像台风天，
0: 整盆这样子倒下来，对不对？
1: 对啊。
0: 我是记得有一年，这大概就前一两年啦，就是那个雨也是有很像台风的，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那一次穿的雨衣超烂的，然后雨是下到我整身都穿着雨衣，整身都湿，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把那件雨衣丢了。
1: 雨里面比雨外面还湿，这样。
0: 然后回到家，整个从胸口湿到屁股，全部都湿，我就好生气。我想说，这什么烂雨衣，我就把那雨衣丢掉这样。
1: 就
0: 大概前两年了，
1: 就像那个雨鞋一样，有没有？里面都积水，那你倒不如打赤脚。
0: 不如对啊，就穿拖鞋什么的。
1: 我穿个雨鞋，为什么泡在水里？
0: 然后就
1: 拖鞋
0: 上个班，然后就不就脚都不就不就，你知道走路因为踩着那个拖鞋，然后就走路不就不就不就那个声音这样子。
1: 太大了。
0: 对，我今天早上就是骑车在路上。就刚好就看到两件车祸，就是他看起来就是那种欧多拜摔倒，因为就是欧多拜就是倒在路上这样子。然后我真的觉得雨天真的骑车开车真的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真的很容易天雨路滑啦。对，所以我们下个阶段再聊这个下雨天开车一些相关话题。
1: 没错，不止雨天要保持安全距离，平常开车骑车就要保持安全距离了。
0: 真的。
1: 对，那台南市关田区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车祸。有一名20岁的刘姓机车骑士，他疑似都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跟刹车不及，就追撞到前方正在执行垃圾清运作业的垃圾车。猛烈撞击之下呢，骑士连人带车腾空飞起，整个人直接就摔进了这个后车斗里面。对，那骑士摔进车斗之后自己爬出脱困了。
0: 对，
1: 那当时有一名倒垃圾的阿伯就目睹了全部的过程，目睹了这一幕，整个人就愣住了。回过神之后呢，马上就上前搀扶这个受伤的骑士。
0: 好，跟大家翻译一下这个画面，他就是刹车不及，整个人摔进去那个垃圾车的凹槽道、
1: 哦。垃圾车的后
0: 车
1: 头、哦。
0: 垃圾车就是你们。
1: 我的天哪、啊！
0: 就但。不是，不好意思，我真的嘴角失手了，但是我看到那个画面，我真的忍不住就他自己应该也很傻眼，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骑着他就是摔进去垃圾车里面。我们虽然嘴角失手，
1: 但我们的声音还是依旧保持着我们的专业度，
0: 镇定。
1: 哦，你说他这样就是摔到那个垃圾车后面的那个车斗里面飞进去了，
0: 对，就是收垃圾的地方，他就是骑着就是整个人就失控，他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他就来不及，因为那边正在进行垃圾清运工作，然后他来不及，他整个
1: 就摔进去，没有刚好按那个
0: 哦，就是那个脚那个，对，
1: 哇，那这样就更危险。
0: 对，那个机车其实应该也是很傻，难怪那个阿伯看到会愣住，想说本来想要倒垃圾，怎么会有人这样摔进去垃圾车里面？
1: 天哪！
0: 所以真的是警惕大家，真的骑车你要注意车前状况，要保持安全距离。这真的是一个
1: 很夸张的新闻哈，
0: 蛮血淋淋的这个一个新闻，告诉大家，真的骑车你很容易，如果你不专心的话，很容易可能是刮到然后撞到什么东西，
1: 对
0: 不对？
1: 永远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车辆，
0: 会是什么东西，对对，
1: 搞不好水飞车那更惨，对不对？
0: 那个都，哦，
1: 这话题实在太考验我们的专业度了，
0: 哦，不行，我要忍住忍住，对对对，就是有味道的车辆这样，所以大家是特别小心，好像在机车其实只是一些擦挫伤，没有在更严重的伤害，
1: 主要还是要就是大家安全的，像我有时候骑车开车的时候，当然难免会遇到垃圾清运的状况，
0: 对对对对，
1: 那垃圾清运它有时候就会可能会占用到一部分的道路，
0: 哦，这倒是真的，对对对对，
1: 一线道里面可能会占了一半之类的，
0: 大概占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1: 差不多看那个路的宽度，那有时候你就是要绕过去嘛，这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有时候那个垃圾车后面旁边也有站清洁队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真的是都要多注意，尤其是下雨天哦，对，那警方也是呼吁驾驶人啊，行经垃圾车作业区域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而且重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了，因为 maybe 那个机车其实也不是很专心，所以才会这样摔进去垃圾车里面哦，所以还是这个案件不，这个新闻还是告诉大家，真的开车骑车一定都要专心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A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正值梅雨季哦，真的是经常下午后雷阵雨，有时候真的是裸龟缸啦，像这几天真的是裸龟缸。哎，会不会有人家里那个长香菇啊？
1: 长香菇吗？
0: 有吗？有人就是
1: 湿气太重，
0: 然后就是重到就家里长香菇，好像有看过人家分、哦、网友有分享这样子、啊，
1: 可以加菜喽。家里长的香菇你敢吃吗？
0: 我当然不敢吃啊，这哪里来的啊？
1: 对啊，那个是什么菌类
0: 哈？就不知道，不明菌类这样。但是真的，如果太过潮湿的话，可能真的会长香菇。
1: 确实，确实，因为台湾真的是
0: 太潮湿了啦。对，但是只是说下雨虽然是不方便，只是下雨也是很重要啦。只是说，如果真的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真的是要特别小心路面的湿滑哈、
1: 嗯。
0: 尤其我们上个阶段分享一些这个摔车的这些案例哦，这个很容易造成交通意外啦。
1: 就除了湿滑之外、嗯，有时候地面那个。因为雨水的反光看不太清楚表
0: 现、哦、对对对，也是有可能，对对对对对、
1: 哦、最近好像不知道眼睛退化了还怎样、嗯嗯、晚上都看不太到标线、
0: 啊、你要吃亮晶晶啊，是不是
1: 有吗？本公司有这个相关产品，
0: 可以去跟我们小姐姐去拿一下试用品之类的。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就盯着打开了、嗯、标线就看清楚了、
0: 嗯、真的是要小心了。
1: 没错，那讲到这个下雨天路面湿滑容易发生意外、啊
0: 嗯、
1: 那云林县西周大桥就发生了一起车祸，就是一名40多岁的陈姓男子，他驾驶砂石车、
0: 嗯、
1: 然后经过台一线西周大桥西罗端要往彰化方向前进，疑似呢当时下大雨路面又多处的积水、哦
0: 嗯、
1: 导致这个砂石车刹车失灵、
0: 哦、对，
1: 哇，结果失控冲撞上了分隔岛、嗯、又波及了一旁的这个路灯杆、哦、随后呢又扯断了红绿灯杆，现场是一片狼藉啊！
0: 天哪，他是撞多大力啊？
1: 对啊，还好砂石车驾驶没有什么大碍，这样、
0: 嗯。哦，这真的冲击力道是非常非常的大。嗯、你看他撞上分隔岛、
1: 啊，红绿灯杆都断了，
0: 都断了，真的哦。好像在这个驾驶是福大命大啦、
1: 嗯，
0: 所以真的啦，下雨天开车还有骑车，真的是要非常的注意车前状况，不能大意哦。而且呢，雨天开车有两个会危害行车安全的地方哦，一个就是你视线会模糊，因为尤其是那种雨超大的时候，你几乎是看不到前方嘛。
1: 嗯、哼哼，
0: 对，那再来呢就是。是轮胎的摩擦力，也就是抓地力会变小哦。
1: 对，
0: 对，那视线模糊当然最直接就是会让驾驶人就没有办法看清楚前方的这个路况。那轮胎的摩擦力减小，就是容易导致车轮容易打滑，然后那个刹车距离会加长哦。所以呢，开车尤其是下雨天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放慢车速。那如果说是要遇到弯道的时候，则是要特别的小心，真的是一定要踩着刹车慢慢的开，慢慢的开过这个弯道啦。
1: 因为雨天路面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啊嗯、行车的时候就要适度的降低车速、哦、
0: 对对 对,
1: 那准备停车的时候最好提前100到200公尺就开始减速、哦嗯、给后方的车辆留出这个足够的反应时间、嗯、以免发生追撞。
0: 对，
1: 那另外呢还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说雨天行驶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的超车、
0: 嗯、
1: 那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的时候，大车溅起的水花、哦、对，这个会让小车司机看不清楚车外的方向，
0: 真的真的，
1: 对，所以更容易发生危险的、嗯、
0: 对，真的有时候那个水花就你会真的是一秒钟完全是看不到前方，太恐怖了、
1: 哦、对对对 对,
0: 对, 对，还有真的就是雨天的时候万一真的碰到打滑、哦、我相信大家一定像我一定是先尖叫，想说发生什么事，到底怎样的、啊、我好像失控了，这样一定是会这样，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赶快冷静下来哦。
1: 对
0: 对，那这边就是专家有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是前轮侧滑呢，就是要把方向然后朝侧滑的相反方向来纠正哦。对，那如果说是后轮侧滑的话呢，则是要把这个方向朝这个侧滑的相同方向来纠正哦。这算是这个专家教大家一个开车的 撇步 啦，只是说真的大家还是要小心啦、啊、这个小 撇步 可以让大家就是避免意外发生哦。
1: 对，还有下雨天的时候也别忘了开头灯 哦。
0: 对对对。
1: 对，根据道路交通管、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哦，就是呢汽车行驶的时候遇到浓雾啊、雨雪啊、天色昏暗或者视线不清的时候，应该要开亮头灯、
0: 嗯、
1: 不然的话会被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的规定，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哦。
0: 没错，而且呢现在其实白天开车或是骑车一样也是 要开灯哦。交通部有公告了车辆安全检测基准，那是其实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分阶段的强制，汽机车新车出厂前呢都必须要配备引擎一发动就会自动开启的昼行灯或者是头灯，否则是不能上路哦。对，那当然已经出厂的这个车辆就是不受限制，但是也是鼓励大家就是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你白天就算是就是天气很好，就是没有下雨的白天，一样也是开启头灯，可以减少事故发生哦。像是国内在试行之后啦，就是推估啦，每年大约可以减少6000多人受伤哦。所以呢，这个事故也这个数据也是蛮漂亮的啦。所以呢，这个是如果没有装昼行灯的这个驾驶朋友，白天一样也是可以开启头灯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3: 植牙好贵。
4: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9: 啊，是要准备啥？
8: 准备我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链哦。
9: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9月签署行政命令，宣布 H-1B 签证申请费暂时调高到每年$100,000，大约新台币315万。H-1B 签证是外国专业人士赴美工作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许多外国学生取得工作签证的重要管道。不过，20个州联合提起诉讼后，麻州联邦法官9号裁定，修改联邦移民政策的权利属于国会，总统无权对 H-1B。申请课征费用，对此白宫表示将会提起上诉。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8号在霍姆兹海峡坠毁。据了解，这架阿帕奇载有2名的机组员。美国海军出动了水面无人艇，大约2个小时后把人救起，所幸2人都没有受伤。而这也是美军继 F-15 战机后第二架被坠毁的有人驾驶军机。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控，伊朗必须为此负责，而美国也必须做出回应。不过，伊朗方面却表示，过去24小时没有在霍姆兹海峡进行军事行动。随后就在9号深夜，伊朗南部多个港口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证实，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攻击作为报复。NBA 总冠军赛第3战，昨天暌违27年，在纽约尼克队的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场，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门票飙破了$11,000，创下了史上最高。美国总统川普也亲临了第3战观赛。根据外媒报道，持票者被告知至少需要提前2个小时抵达球场，且不能携带包包，以通过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安检。纽约市警方和特勤局出动了上千人在球场周围设立铁栅栏，要求参赛球队和持票的球迷通过重重安检和金属探测门。且为了加强维安，球场外的观赛派对也被取消。因为严格且复杂的安检，使得开赛前现场演奏美国国歌时，虽然有球迷鼓掌欢迎总统莅临，但也有部分球迷发出嘘声表达不满。而第3战最终由马刺队以115-111在客场夺下首胜，终结了尼克队季后赛的13连胜，双方在系列赛战成了1-2，而第4战将在台湾时间明天上午8:30登场。2026世界杯足球赛因为扩军政策，参赛队伍扩编至48队，总赛程拉长到了104场。FIFA 官方为此正式任命了52名主审、88名助理裁判以及30名影像助理裁判官员，组成了世界杯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判团编制。待遇方面，获选执法7月19号决赛的主审，单场奖金高达了$60,000-$70,000，大约新台币195万-227万元。不过，过去长期参与非洲冠军联赛等重大赛事，并曾夺下2025年非洲最佳裁判殊荣的索马利亚籍裁判阿坦，在抵达美国迈阿密机场时，却遭到海关以审查疑虑为由注销了入境资格。他虽然持有合法签证，但仍被当场原机遣返。5月成为史上第一位在世界杯执法的索马利亚籍裁判。阿坦对此表示，会保持正能量迎接挑战，并祝福所有裁判在世界杯一切顺利。而 FIFA 则强调，主办国政府对签证和入境拥有最终决定权。以上新闻由车子方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3: 啊，是要准备啥？
2: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3: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6: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7: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8: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9: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7: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9: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7: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0: 植牙好贵。
11: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3: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这是苏打绿所演唱的《控制狂》。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再来一首摇滚，这首歌哇，前奏就知道是什么歌哦，就是杨乃文的代表作之一《静止》。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2: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4: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2: 无卡分期？
4: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2: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4: 来马尼。
2: 什么你？
5: 马尼通讯。
6: 植牙好贵。
7: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请问小龙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9: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彭佳慧这首《被放弃的你》，感叹现在很多人面对感情、工作还有生活，其实都是被放弃的那个，像是被迫离开、被分手，或者是已读不回，被迫改变任何状态，真的是百般的无奈哦。好啦，接下来送上 Tension 这一首 Sorry， 顾名思义就是一首道歉歌。Just one last time.

真的错了。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执法机关携手合作，查获近年来规模最大宗的非法电子烟案件，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海巡署侦防分署副分署长刘志庆表示，本案于嘉义地区查获大型非法电子烟发货中心，现场查扣近4000台电子烟主机、9500余盒烟弹及大量相关元件，且部分产品疑涉添加伊托咪酯等非法成分，全案已移送司法机关侦办。提醒民众，电子烟常以新颖包装及多元口味来吸引年轻族群，对健康及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去尝试。癌症治疗期间常伴随疲倦、失眠、食欲不振及手脚麻木等不适，也常衍生饮食与生活调理等疑问，因此奇美医院近年5月开设了中西医癌症联合门诊，采专属约诊及转介制度，提供病友更充裕的看诊与咨询时间。奇美医院表示，联合门诊结合中西医诊和照护及跨科团队合作，针对治疗副作用、生活形态及身心状况提供个人化建议，并搭配居家调养等延伸照护措施，期盼透过较完整的整合照护与咨询服务，提升癌症病友治疗期间的生活品质与照护功效。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于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办理115年度青少年职涯规划研习营活动，期间为7月8日到7月10日，3天2夜，共80个名额，全程免费。课程包含 CPAS 职业适性测验、深度职涯咨询、履历撰写、面试模拟、求职技巧等，协助青年提升职场竞争力。欢迎18到29岁青年、在学学生、应届毕业生及有转职需求者参加。活动采线上报名，详情请洽06-312-5881分机190小姐。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30了，你想好晚餐？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这是九泽 CP 所演唱的《偷走你的心》。哇，什么可以偷走你的心呢？我觉得晚餐应该可以偷走我的心。现在肚子有点饿哦，尤其是每次到礼拜三，哦，真的是跟大家分享美食，我都想说我要吃饱一点，结果我今天吃的不够饱，所以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会饿死哦。好啦，那首先是哦，真的是哎，吕晴，你好久没有来留言了哈。啊，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在艾瑞斯女神这边分享美食，对不对？啊，你真的是很久没有上来了哦。好，然后他说今天分享的是一碗拉面，再加上三样小菜。第一次吃拉面觉得有点死咸，但是还蛮好吃的，分享给大家哦。好，那谢谢你的分享，看起来不错啊，就是一碗拉面再加三样小菜，看起来北半，你说有点咸是不是哦？那真的日式拉面真的是会比较咸啊。好，再来是台南的安娜，她说下午刚好去台南安平，然后买了很久没有吃的刘家韭菜盒子，原本要当下午茶，结果几乎可以当晚餐吃，一颗就饱了。哎，所以它超级大，是不是？她说为了这个排队等了20分钟。哎，如果好吃的话，非常的值得啊，对不对？看起来是很好吃啦。哦，韭菜盒子我也是好久没有吃到了，这几乎就是哎下午茶要特地去买，但是基本上通常我下班回家已经都是宵夜时间了，所以不太可能，几乎不太可能吃这些东西了哈。好，再来是陈正豪分享今天的晚餐，就是花枝炒饭跟蛋花汤。他说晚餐顺便买妈妈的，所以呢汤跟妈妈一人一半，哎，跟妈妈分享很棒哈。这个他炒饭看起来很厉害呢，也是炒得粒粒分明的那一种哈。看光给他拜拜哦。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哎，我记得你女儿是不是昨天毕业典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好像说她6月9号毕业典礼，对不对？哦，你跟我分享一下她的照片好不好哈？好，那家里小杰分享的晚餐有饭是白米加黑米加薏仁哦，所以你不只加白米还加薏仁，应该是我们家的黑米吧，对不对？我想你那么忠实，一定是我们家的黑米，对不对哈？还加白米再加薏仁，哇，好健康，对不对？然后还有炒丝瓜、炒高丽菜，然后有玉米笋，然后有蛋汁煎鳕鱼，还有玉米排骨汤，北拜哦，真的是营养丰富又均衡，对不对吼？有啦，小杰有分享了一张吼，你在那个一堆美食里面，然后偷偷塞了一张，就一张毕业快乐。好啦，我看到了吼。好，再来是宜轩，他说看起来很赞呢，去澎湖就是要吃海鲜，吃好吃满。对，你这个宜轩之前也有去澎湖，对不对？真的澎湖真的每一餐都在吃海鲜啦齁，就是尤其是那种很捞的海鲜，真的是有够新鲜齁。好，然后宜轩分享的是上个礼拜天男友妈妈请吃饭，就是去这个活虾之虾齁，活虾之家齁，然后所以有点了胡椒虾、鱼蛋沙拉、宫保鸡丁、塔香蛤蜊炒塔香蛤蜊，然后炒塔香茄子，然后椒盐龙珠，然后有豆豉鲜蚵，然后菜包能炒菠菜、麻辣牛肉，哇，好丰盛哦！而且都超级无敌下饭，那种现炒的这种热炒超级无敌好吃。哎，我也很喜欢吃那个塔香茄子，哎，我也是很爱这样子哦。塔香蛤蜊这也是我的爱，这几乎每一道菜我都很喜欢，都是我的菜，每一样哦，不行，然后再讲下去我会饿死哈。好，再来是连义君分享，他说今天晚餐吃葱油饼哈。好，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淑慧说上周三吃完小麻的后遗症就是不太想吃，因为太方便，对不对哈？想吃什么就随便了，而且小麻的那个就是他的吃到饱也是蛮不错的啦哈。好，然后淑慧说晚上吃便当，再煮个苦瓜排骨汤，然后水果是凤梨。然后这个区今天就是住了这个区是下是一阵停一阵，然后半夜下比较多，今天还没有下，怎么那么好？台中今天还是有下，我早上下雨，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下雨，哎，哦，然后哎，那个淑慧分享的这个白骨本，花开北麦啊，哎，肉燥饭是不是？看起来是那种晶莹剔透的肉燥哈，然后有炒这个是苋菜是不是？我有点念不太出来这个名字，然后有那个卤那个什么豆，不是那个叫什么海带啦，我是熊熊讲不起来他的名字哈。啊，再来是张世宗，然后分享的是星期一休假去三义，然后中午吃一间在地相当有名的面食馆赖叉叉，我知道那一家是名店，那一家的面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一定要加他们家的醋，对不对齁？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钟强，他说今天晚餐是有凤梨，然后水煮鸡胸肉，还有青花菜，就是剩菜剩饭拌在一起微波。下雨天不想出门，挖冰箱做晚餐也 OK 啦。我也常常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些冰箱一些剩菜，就是把它弄在一起变成一锅料理，基本上都会这样哈。啊，再来是娟娟，他说艾丽丝分享的海鲜料理都是我喜欢吃的，光看这些料理就觉得好幸福。对，我觉得我们口味蛮接近，每次你分享的菜也都是我爱吃的哦。然后分享的是下班回娘家吃的晚餐，有妈妈的味道。那有哪些呢？有炒花椰菜、烫地瓜叶、炸红烧肉，还有炒辣味笋子。哇塞，你真的是妈妈手艺也很赞哎！那个红烧肉看起来就是。就水分刚刚好，油脂刚刚好，就是不会太油，然后也不会太干的那一种。然后每一道菜看起来都是让人垂涎三尺，哦，好赞哦，真的是好幸福的女儿，对不对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然后分享的是晚餐吃粽子哦，就是看起来是知名饭店的粽子。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某一天来分享说端午节吃了哪些粽子哈。好，再来是刘金荣，他说今天吃了鸡腿还蛮好吃哦，中药的鸡腿还蛮好吃的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今天是凉爽的天气，最适合吃小火锅了。对，今天天气终于比较凉了，因为下雨过后总算是比较凉，然后真的是很适合吃锅的这个天气哈。好，再来是蔡琳，他说晚餐吃的就是素粽，很好吃哦。连续好几天下雨了，不知道水库有没有进账？有，水库有进账哈。对，你分享的是素粽也没败啊哈。然后那个彰化老王分享的是礼拜一带女儿去庆祝国中的毕业典礼大餐哦，中友百货的海底捞。对。真的是毕业典礼之后就是一定要去吃个什么大餐哦，像我是去年姐姐会考之后就是带她去吃那叫什么姐享食天堂吃到饱。对，但是毕业典礼倒是没有吃大餐，因为他跟同学出去玩了哈。我是等到会考完才去吃大餐哈。好，再来是周安静，他分享的是上礼拜三和老公去什么家差府美食街哈，有吃那个石锅拌饭，然后泡菜锅哈，就是还有吃泡菜锅，然后用餐后两个人去喝星巴克，就是喝咖啡了哈。然后今天晚上老公没放假要上夜班，我一个人煮泡面，再加上一盒哇东海鸡脚冻，好好吃哈。然后还有一瓶黑木耳露马西贝麦呀，一个人享受美食也是很合理的哈。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他分享的是泰座爱心餐，最会买便当的泰座哈，已经到第17了哈。有哪些呢？有小鸡腿，然后三角豆干、麻婆豆腐，还有小白菜跟豆芽菜哦。真的是你的泰座真的是太会买便当了，他买的便当都超级无敌好吃，很厉害，很幸福哈。好，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然后。家里的小杰，你终于补了这个女儿的这个毕业典礼的照片，美迈吼市长艺术奖，对不对？哦，这个爸爸一定内心就是，还有什么全勤奖哦，好厉害哦，我真的觉得全勤奖很厉害耶，就是不畏风雨，不畏病毒，吼，可以三年全勤哦，真的是太优秀了。全勤奖我觉得比市长奖还难拿哦，真的是，我看那个小杰应该是满脸的骄傲哦，女儿真的很优秀又很漂亮，对不对齁？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咯。

他也分享了他的晚餐哦，对，我在等你的晚餐，你的晚餐都跟的是色香味俱全呢，有那个有一盘，对对对，那个应该是可能就是烟熏的那个鸡，对不对哈？然后炒那个是什么小卷，然后这看起来是桂鸟，对不对？沙拉哈，然后凉拌桂鸟，然后有炒高丽菜，然后还有烫那个秋葵，哎，我很喜欢吃秋葵，哎，真的是你的这个晚餐也是很合我的胃口哈。然后那个淑慧她说，她刚刚有纠正一下是排骨，哎，我想说我是眼花吗？我一直看不出来到底是排骨还是肉燥，她说是排骨啊，不是肉燥了哈。好了，那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气开开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5: 新市白莲雾开卖了，6月21白莲雾节在新市三里活动中心有白莲雾展售会，手作 DIY、 免费拍贴机、精彩演出，还有消费满额就送可爱雾宝娃娃，好吃好玩就在新市。更多详情请上脸书搜寻台南市新市区公所。
6: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7: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6: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五月天这首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也是送给歌迷的歌。那再来也是一首感谢歌迷的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也要感谢多年来支持他们的歌迷。真的啦，歌迷的支持就是歌手继续唱下去的动力哦。那动力火车也特地邀请到台湾族饶舌歌手葛西瓦跨刀合唱。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
7: DJ 哈德，
11: 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5: 城市夜间部，
11: 台南之音。
5: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神奇了，神奇了，我们昨天10元点歌机做的是好天气的主题，那今天我不晓得各地怎么样，至少我们这边是没有下雨的，虽然没有到出大太阳啊，但是雨势呢是缓和了不少，甚至是没有下雨，就阴阴的这样子，雨也没有下下来。我再次见证了城市夜间部的东方神秘力量，太神奇了哦，太神奇了！今天中午就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哎，好像感觉到透出一丝丝的微光了，这样哈、哦。所以你看，众人的意念啊是很强大的力量。所以今天雨势稍微小了一点，但我实在是不想打脸自己。我觉得每一次好像都是刚好小小的巧合啦，因为本来就是昨天会下比较大，今天稍微缓和。那明天开始，反正就是连续一整周到下个礼拜都会是梅雨季的状态，梅雨季已经来临了。我今天就刚好跟 DJ Iris 在聊到，哎，过往梅雨季雨有真的大到这种程度吗？好像也有诶、欸、齁。我只感觉最近这一波的雨势好像真的都很大，因为以前梅雨区就是下着下着下着泡着泡着泡着这样子。但这一次有很多的那种瞬间强降雨，好大雨那种啪的那种很大的。好，不晓得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在下雨呢？哈德这边是没有啦，可能有。那我们这边玻璃看出去可能看不太清楚齁。不管有或没有，我们都要在心里升起一颗小太阳。前面连续三首歌曲，首先来听到的是胖胖团，原来你跟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原来哈德跟每个人都说着明天会放晴。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12: 原来你

来自胖胖团，原来你跟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讲到胖胖团，真的对闪亮很不好意思。有一年去春浪音乐节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坐在草地上，那就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减肥成功，就是还有点肉肉的情况下，我把他误认错了。因为那时候也喝了一些，稍微有点小懵，就很斗胆的就问他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一下你是不是那个宇宙人第一代的鼓手魏胖的、哦、因为刚好我有认识那个是我同学的表哥，这样想说诶整天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搭个话这样，没想到不是、哦、后来醒来之后在床上弹起来啊，他是胖胖团的闪亮，我认错了，在这边跟他说声抱歉。如果你有在听节目的话，讲到春浪音乐节，我已经连续去过两届了。那今年2026年的春浪音乐节已经倒数两周就要开跑了。那原本春浪音乐节的卡司包含了像是 Karen CC 啊、Trash 啊、831告五人等等哦，这些卡司呢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就是2026年春浪音乐节场地已经换人经营了嘛，那个地方好像是在那个大甲旁边啊，外埔的某一个露营区，那反正这个场地换人经营之后啊，沟通上面可能有一些落差，那后来总而言之呢，中间的过程都不算，后面这个场地就确定是不能用了嘛，所以这个春浪音乐节就从这个外埔的这个露营场地改到台中圆满户外剧场。好，那改场地就算了，就很多的卡司，很多人发现怎么跟一开始不一样，有些人不会来了，天哪、这对于很多早早买票的人是一个重击啦齁。那反正呢，官方目前也列出了两种方案，让购票的观众来选择，看你是要保留票券参加今年的演出，或者是说呢又依照你买的票种享有免费参加明年春浪音乐节的资格齁、等等都有相关的配套的。所以今年如果有参加春浪音乐节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查一下到底这个换场地跟相关的退票规则要怎么样来实现齁。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哇，收操了，831致青春啊，本来是有的啊，但现在换场地之后啊，831好像就没有了啊。

我觉得买的人会想退票是有根据的，因为原本办的场地那个是一个鸟语花香，非常大自然，虽然要走好汉坡，就是你要爬一段小坡度，但是你到了上面之后呢，就会有一大片的草原，可以看到夕阳，那视野非常好，空气也非常清新，我认为是一个环境非常非常优美的地方。可是你看哦，他前面办这个户外的露营区转移到了都会旁边的这种就是类似公园性质的场地的话，难免办起来的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当然原本的卖点因为转移场地的关系可能就会受到一点影响跟折扣，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买票的人现在会觉得说啊，跟当初设想的不太一样，就卡斯不一样也就算了，但是场地氛围来讲可能就不太一样这样。好，那台中圆满剧户外剧场之前就是台中摇滚音乐节办的场地嘛，很多人就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变成台中摇滚音乐节的 2.0 的版本哦，因为毕竟办起来的这种细节可能就不太一样哦。接下来这组团体也是原本有啊，现在没有啊，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刚好歌名也很符合这一次的情况。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也是两首歌曲，来自于 Olivia Dean。 这首歌曲在美国告示牌的前百大单曲当中占了第七名，光是前十名里面 Olivia Dean 就有两三首歌曲在上面了。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还有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我发现它中间的 hook 的音律有点相似，所以我就把它排在一起。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今年的梅雨季首播的典型梅雨啊，中央气象署就表示说，因为礼拜一西南风增强，自流锋面接近，所以云林以南、大台北地区都有明显的降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的午后呢，热对流的作用比较明显，所以雨量是非常非常大哈。那在昨天，自流锋就在台湾上空，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普遍也都是雨非常非常的大。好，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发展呢？就是从明天开始，锋面会往北移动，回到台湾上空，各地降雨几率又再提高了。今天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歇息一下哈。那明天的降雨几率又会再提升，又会再增加了。没关系，明天礼拜四，我们城市夜间部继续发工，十元点歌机继续来祈求好天气。礼拜六锋面再度的往北移，那台湾会改为西南风主要的影响，降雨几率有机会进一步的比较缓和一点哈。礼拜六注意哦，这个时间点，礼拜六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再来礼拜天到下礼拜一，锋面移动到台湾北部，容易出现明显的降雨。到下礼拜二，锋面远离台湾，所以有几个 keyword， 礼拜六稍微转移一下，礼拜天礼拜一会稍微往北移，再来下礼拜二就会持续北移远离台湾，希望真的要远离内。接下来听一下 New Jeans 这首歌曲 Hers， 待会进入到淋雨清场。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1: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0: 动力火车，
1: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3: 因为心想首先要来帮大家传递一下生日的祝福哦，来自于桃园的要命小芳想要跟台北的儿子钟颖来说，6月10号也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那这一次呢妈妈来不及帮你过生日，以后呢每一个生日我一定会帮你过的哦。然后他说呢，我现在已经规划好以后的路了，以后一定会很幸福很开心的。好，然后要送给他的钟颖儿子啊，还有俊杰、永杰跟俊友，好，俊友，另外还有齐昌、大成、正达、彦成，啊，以及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们。那今天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云林的米哈米，他说前些日子看电视歌唱节目，听到赖慧如唱《看着光的日子》啊，抬头看着天，哈，把塞。绘本《桂里记》哈，林先安内甘姆意义。他说呢，又想起你的主题，给未来的自己期许，瞬间前程往事浮上心头，一件件一桩桩，犹如走马灯。虽然感叹，但也是人生一般经历跟成长，更是让我对于人生观有不同的价值观。他说呢，从零开始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开始。往后只想好好生活，好好陪伴在爱我和我爱的人身边。那要来播一下这首歌曲，赖慧如的歌。哎，我帮你准备的是看着光的日子，哎，好，那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因为其他歌我们也没有，来听一下。

第二首歌曲是第一次来信的谁呀、啊？哎，怎么没有写名字啊？对啊，也没有写名字啊。好，知名不具哈、哦。他说呢，第一次写信点歌就给他的了，虽然字很丑，拍谁哈。那他说呢，心情点播想到了最爱的那个他，也是有缘无分的他。哦，我看到名字了，是三重的姚浩啊。他说呢，这辈子对你的伤害已太深，就算我就是挂掉九次，也没办法弥补对你的亏欠。如果时间可以从头来过就好了。那他说呢，谢谢你曾经等过我，虽然已经结束了啊，但至少到最后一刻，你都还是在我的身旁。好多事我伤了你，或许你能够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那我心里就稍微不愧疚些。现在我只希望你能够幸福，我便知足啊。好，那他说呢，请哈德帮他保留这封信，等他之后呢，就默默的为他做点事。这封信也是他的决心和证明。那姚浩说他的身体不佳，正在化疗，希望撑到出去之后，拿这封信给他，让他知道。苏有荣的心哪落家。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台南的鬼鬼。那鬼鬼说，收听你的电台已经有一年多了，第一次写信，文笔不太好，字太丑，所以都不敢写信给哈主任，怕哈主任看不懂我的字。还 OK， 你的字算还蛮好辨识的啊，没有问题的。那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未来的我，你现在过得好吗？还会因为某些事而逃避吗？遇到事都要勇敢面对，都要一肩扛下，不要再像个小孬种一样，遇到无法解决的事而逃避。现在你在里面学到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未来的我加油点。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小鬼黄鸿升的《扛得住》。

0: 扛不扛得住啊，斗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蔡依林的 Don't Stop。 前阵子人气演员金宣虎办了见面会，在见面会上面跳了蔡依林的歌，不愧是国际菜啊，很多人表演或者是跳舞的时候都首选蔡依林的歌曲。刚刚听到这首歌 Don't Stop， 接下来连续几首歌要来重现90年代的嘻哈氛围。讲到90年代嘻哈刚要萌芽，很多人才开始穿着宽宽的裤子，在头上绑了头巾，戴了金项链，嘻哈的最早的样子，最初的模样。1995年来自于 Montel Jordan 这首歌曲 This is how we do it。

嘻哈文化在台湾的90年代末期开始正式的发芽，初期有 LA Boy， 中间有 MC 哈豆，有大 G 等等的 OG 级大哥，开始了这一些嘻哈的旋风哦。讲到现在最受欢迎的主流风格，我想仍然是嘻哈，应该是 hip hop。 虽然很多人都说 hip hop 现在好像是不是没有前几年流行了，但没有，我发现很多小朋友，我所谓的小朋友，注意咯，我指的是国小以下的小朋友，很多人已经会开始写词套 hook，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他们可以使用的工具，比方说 AI， 他可以自己做一些 beat， 可以自己写词自己来唱，所以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短影音都是年纪非常小就已经开始在唱 rap 了。不晓得这个嘻哈旋风会继续的延续到 maybe 2030几年、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阿豹 and Brandly， 这首歌装可怜，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你的脸色发青
1: ，Yo stop，
2: 别又愣在那里
1: ，I can't stop，
2: 请你解锁腰
1: ，No doubt， 跟着我们 party，
2: 闭上眼，放开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1: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最近哈德非常有感觉，身边所有的人几乎都有买股票，就连本来对于投资啊理财没有什么兴趣的朋友也都开始研究了要怎么买，买个0050也好。那最近呢，全球金融市场非常的震荡，台股受到国际股市走弱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下跌的状况。那很多民众除了担心荷包失血，最近更出现了比方说焦虑、失眠、胸闷、情绪低落等等的身心症状。所以呢，精神科医师就提醒说，股市的这个波动带来的心理压力是不能小看的，长期有这种状况会陷入到忧郁、失眠，甚至会有一些绝望的念头，所以应该要及早的寻求专业协助。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人提出那个擦鞋桶理论，是谁提出的啊？是股神，是巴菲特吗？哦，不是巴菲特啊，好像是甘乃迪吗？1927年的时候，这个擦鞋桶理论就指说，如果说连原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像是擦鞋桶啊、计程车司机等等啊，都开始热烈讨论股票跟报名牌的时候，代表市场的人气已经达到最高点。那散户资金全部进场的话，往往是股市过热即将崩盘反转的危险信号，这个是原本擦鞋桶理论的一个意思的一个含义。那很多网友就开玩笑说，哦天哪，你还在擦鞋桶理论啊，现在那个擦鞋桶他现在已经成为 CEO 了，所以可见这个指标好像在不同的年代啊并不是唯一的衡量基准这样子啦。好，反正呢，关于投资哈德并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也没有打算要开一个投资单元或投资的节目，也没有要跟大家报名牌，没有要变成哈老师，只是想要从最心理的角度要给大家一个陪伴跟支持。就是最近开始释出了这个警讯了嘛，精神科医师也都提到了嘛，如果你有出现焦虑、失眠、胸闷、情绪低落等等的身心症状，记得想要被帮助之前一定要先求助，要先求助。因为哈德走过了90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好像我记得印象当中那时候好像从8000点跌到2000点吧，还是12000跌到2000，我忘记了，幅度非常大，那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这样。那这一波是不是跟当时同样的体质、同样的一个同样热钱流动的状况，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呢？这个我不敢保证，我也不能够说一些很专业的能够去很理性的分析。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啊，股市有起有落，就像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有起有落。当你因为这些事情而产生情绪低落的状态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记得求助，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转换一下你的心情，休息一下再出发。听我们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真的好、哦、延续刚刚的话题，我们刚刚提到说，诶，你看现在出去吃饭啊，坐公车啊，坐大众运输工具啊，听到别人聊天的话题啊，几乎三句不离股票啊。那有一些懂得研究个股的人，当然是很厉害。那不懂得研究个股的人，往往就是直接0050 all in 啊，借钱来 all in 啊，开三倍杠杆，开四倍杠杆，巴拉巴拉巴拉等等啊。那心理医师就表示说呢，这个精神科医师说，最近他发现在门诊里面，因为投资亏损出现焦虑失眠的个案明显增加了。那很多人都抱着股市破50000点的期待买进，可是短时间之内呢，有可能面临了这个资金大幅缩水哈。毕竟我们的小散户进场的钱，那虽然不多，但有可能是一生的积蓄，尤其是像退休金啊、子女教育基金、多年积蓄等等哦。那看到你的资产缩水哦，难免会带来一些恐慌跟自责，还有那个羞愧的感觉。那当人面临了财务损失之后呢，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这个损失趋避效应，哈、哦，损失避趋避效应。我好像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好像叫做这个损失厌恶心理啦，哦，也有人叫这个名词啊，意思就是说呢，人们对于损失的痛苦感受远远大于获利带来的快乐。所以你赚了1000块，其实没那么快乐，但是你损失1000块，你会超级痛苦，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损失厌恶心理啊。当市场剧烈下跌的时候，投资人在恐慌的情绪下就会做一些非理性的决策啊，比方说叫输刮刮哦，就是哦亏了很多，我在就是别人恐惧我贪婪，再多 all in 一些这样啊。当然，我觉得这都是个人的决策、个人的行为，但是如果它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那就跟我有关系了。城市夜间部是一个照顾大家心情的节目，所以当你如果最近感受到恐慌、焦虑、不安等等，请记得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是一种心理压力。除了经济压力之外，我认为心理压力更可怕，那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损失再多，只要我们人还在的话，都可以继续的把它赚回来。但是一旦你的心理压力也崩塌了，你的心理崩塌了，那就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好，刚刚连续两首歌曲，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以及李圣杰《远走高飞》之后，再来是萧敬腾《只能想念你》。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歌曲都有一种洒脱感，就是远离原本的生活，到远方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情。

来自于萧敬腾，只能想念你。哇，看着最近的股市上上下下的，我其实也会有点后悔啊，因为他的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理财策略，投资的部分有研究，但是始终没有自己进场啊。那最近看到了这一波，当然大家赚钱很替大家开心，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下跌带来了影响啊、心理压力的话，社会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那精神科医师也鼓励民众千万不要独自承受压力啊，你可以跟家人、伴侣或者信任的朋友讨论自己的担忧跟情绪啊。那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埋在心里，不会有任何的好转。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啊，我怎么会吓到这一档哦，跌成这样子，让我对于家人有点羞愧，有点不好意思讲。但是如果发现你自己持续两个礼拜以上，注意哦，这是一个讯号，持续两个礼拜以上出现严重失眠、明显忧郁、无法正常工作、食欲改变、恐慌发作，甚至有负面想法等等，请尽快的寻找精神科医师、身心科医师或者心理师等等的这个专业协助。那这个研究就显示说，频繁查看投资账户的人焦虑程度通常是比较高，所以呢也会建议大家，你可以限制自己每天查看市场资讯的次数，就是每五个小时登入一次，或者每三个小时登入一次之类的，睡前两个小时不要接触股市的消息，让你的大脑有机会放松跟休息。那祝大家一路长红咯，所有人选的这些标的呢都能够涨一根。来听一下凡妮莎这首歌曲 A Thousand Miles。

昨天的好天气系列，我觉得这几首歌都还蛮适合的，因为这首歌虽然没有提到一些好天气相关的歌词或者是歌名也没有符合，不过整个歌曲的氛围跟它的风格都很适合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收听。 Southern Miles 就是这样子，可能是因为受 MV 影响太大了吧，就是坐在车上弹个钢琴，然后从田野当中横越过去啊。接下来这首歌昨天我以为会有人点，结果没有人点啊。轻松玩乐团的风光明媚，希望明天大家一觉醒来就是风光明媚的好天气。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前阵子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提过一个名词，叫做梦核感，做梦的梦，核心的核，梦核感。最近很多的音乐都出现了这种梦核感，就是你在脑中曾经梦过的这些场面，它有点梦幻，有点童真，有点超现实，好像让你游走在梦境之中。以前有一个分类叫 Dream Pop。好，就是梦幻流行还梦幻摇滚之类的啊，但是梦核感我觉得更能够贴近现在时下的这一种流行跟音乐的氛围，因为它可能会有点电子的元素在里面，可是呢听着听着，大部分它都是以比方说各种类型的 house 来作为这种梦核感的呈现啊。那 Elite 就是梦核感当中的这个专家，最近还有 Kiki 跟 Heart to Hearts 都来走这种风格了。那作为这几个团体啊，关联度相当高的，来自于 Hype 的大师姐 The Seraphim， 当然也有出这种有点梦核感的歌曲 Iffy Iffy。

种在梦境中的感觉哦。当然每个人做的梦可能不太一样啦，但是听到这些歌你就会真的诶，好像借由这些音乐 这些音符，好像真的让我想到有一些梦境。比方说网络上也有 AI 做的梦和感的合成图嘛，它就是大略的哦，让多数人都感觉好像梦过这个场景啊。比方说在那个游泳池里面有一个溜滑梯，旁边可能有一只巨大的白色小鸭，可能还有小丑跟旋转木马之类的哦，就是在梦里面会出现了很多大杂烩聚集起来的元素哦。如果把它转化成音符，大概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两首歌了， Surfing 的新歌 Ify 以及 Reason 这首歌曲是 Deja Vu。 好，继续往下走，都是甜美的女孩，再来是 Smile Dash。 那么 Smile Dash 是台湾一个全新的全女子摇滚乐团，以前我们有樱桃帮走的比较 hardcore 比较暗黑的路线和歌德风，但现在这一个 Smile Dash 走的是很清新洋溢带着微笑全力冲刺的核心精神，有点像 QWER。 这个乐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的出道，也登上了跨年晚会的舞台。那原本的主唱是若彤，就是啦啦队女孩若彤，那现在改成了未来少女当中曾经原本是幻蓝小熊的成员 Beedle。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Almost Love。

感谢两首歌曲来自于 Smile Dash Almost Love 以及 Ellie 的这首歌曲 Tokyo Tomade 时间啊停止吧。那 Ellie 的除了原本他们韩文歌唱的好好的之外呢，当然他们要进攻日本市场，尤其他们里面又有两位日本成员嘛，所以他们有时候有些歌是走这种日本热血少女曲风，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啦、哦、Tokyo Tomade。 好，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都会有甜美的女孩组成的团体，那这些甜美女孩组成的团体总是让我们觉得生活不至于太疲累，还有力气继续的往前冲，用最柔软的声音唱出最坚强的力量。他们就是 SHE 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相对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她就是她，待会进入到今天的城市夕阳风云榜咯。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留言区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恰力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恰力，以这首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Oh, damn.
1: 好啦，这个名字你要注意了。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典歌曲 Tied Up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蜜也是一组超强的男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话题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第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业联手，成绩就是威亚。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近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

为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哦呀！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今日稳坐本周嘻哈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人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事夜节目。呀，进入到第三个小时了。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社团非常奇葩，非常奇妙，连我也觉得这个主题有办法做出一集单元吗？这是由我们听众朋友阿浪提供的，叫做考古学社啊。这怎么弄呢？等一下听听看就知道了。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4: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3: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要上的社团课叫做考古学社，考古学研究社。到底考古学社？当然有这个社团是没有错啦，也有考古这门学问啦。但如果你要把它弄成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节目，势必要有一些相关的歌曲嘛，跟考古有关系的歌。我告诉你，还真的有。首先，振兴的抒情考古学。

振兴的抒情考古学，想不到吗？今天考古学的社团竟然还能够洋洋洒洒的摆出七首相关的歌曲，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上一下社团课了。OK， 今天大家呢都带着自己的工具，走，我们一起考古去。想要成为考古学家，有一些相关的资格，在台湾如果要成为专业的考古学者，通常需要经过几个阶段，就是第一，你必须要先取得考古学系或者是人类学系的学士地位，再来第二，就是你要累积田野经验或者是更高的这些学位。通常业界会要求硕士学位，那如果你是要在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任教的话，就要取得博士学位。同时呢，必须要参与长期的考古发掘实习或者是田野学校。第三个阶段就是你要依照相关的规定，然后从事挖掘工作，不是挖掘工作啦，挖掘工作感觉在挖土机，发掘工作五年以上发表过的学术报告，你才能够主持遗迹发掘的工作。这个工作相对来说非常冷门，因为你几乎很难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遇到人在考古，这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工作的场合、工作的状态下，你很难会被你看到。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研究社待会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这个考古的知识，搞不好你对考古学有兴趣，半路出家成为考古学家也说不定了。那哈德要烤也只能烤鸡腿了，或是这个烤猪排之类的 BBQ。 那想要在中途半路出家成为考古学家，但需要非常非常大的热情跟研究精神嘛。再来，跟考古相关的歌曲还有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不少人去罗浮宫的时候看到汉摩拉比法典，脑中就会出现这首歌，不晓得为什么，从以前洗脑到现在，只要看到汉摩拉比法典这几个字，你脑中就会开始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摩拉比法典，而且是3700多年了。以前我们在考历史课的时候都要用这首歌来帮忙记一下，比方说它会排序嘛，请问汉摩拉比法典出现在距今多少年前， A 3800年前， B 3900年前， C 3700年前，然后我们就 C 是 C 周杰伦说的，来听一下这首歌。

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是考古学研究社，考古学社也同时感谢听众朋友阿浪的提供。这个社团我是怎么想都不可能想得到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社团，还真的有这样的社团。大家那个对考古学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组合而成的。其实我觉得社团的定义是这样子，有一群相同兴趣的人。

大陆的法规，所以出现了很多魔改的套路，很夸张，因为他们不能出现鬼怪嘛，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是符合真实科学依据的东西。那比方说呢，因为他们也不能偷东西啊，他们去盗墓笔记偷东西的时候，他要改成我要把宝物交给国家，就是我是为了国家来把这个原本属于国家的东西把它盗走了这样。那至于那些鬼啊什么一些机关啊诅咒等等啊那全部都要改编成为原来是幻觉有一点毒气，所以我们产生幻觉啊，不小心眼睛看到补补的东西，或者是古老磁场声波干扰哇产生幻听了，都是我看错，都是我听错，都是我弄错。好辛苦哦，为什么？那没办法，因为他们法规是这样嘛。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盗墓笔记》的主题曲，李昌超的《十年人间》。

当时我们是朋克，今天考古学社刚刚听到连续两首歌曲，李长超《盗墓笔记》的主题曲《十年人间》，以及 FIR 的《亚特兰提斯》。哇，那接下来要从比较务实的层面走入到稍微带有一点点空想科学、幻想科学的层面了。讲到亚特兰提斯，被誉为是失落的帝国、失落的大陆，那到底亚特兰提斯存不存在呢？这个其实要牵扯到史前文明史了。就是呢，有一派的说法是在我们目前人类学的历史出现之前。曾经有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但因为一场大洪水或是一些天气极端气候等等，导致这个失落的古文明它就消失了，才衍生到我们近代的人类学、人类史。所以呢，史前文明史非常的引人入胜。我曾经有一阵子也是对这些东西超级超级有兴趣，我差点就变成胆大党的那个厄卡伦了。有对超现实的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喜欢研究的。那讲到了这个亚特兰提斯帝国，你看你这个美好幻想真是太棒了。为什么？因为在人类有历史记录之前，原来有一个古文明是这么样拥有高科技，然后呢这个历史非常悠久啊，那非常文明而且非常富裕的这个帝国，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消失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原来再美好的事情都有可能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而消失，而我们曾经有过这么美好的一个状况，这么美好的一个盛世啊。当然目前还不确定亚特兰提斯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啦。那不过接下来这一部作品呢也有提到，就是也有去接触到亚特兰提斯的这个主题了。那这是来自于 EVA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作者烟野秀明早期的作品，叫做海底两万里。在其中呢就包含了外星文明以及亚特兰提斯帝国等等，在海底漫步的这一个场面都有在这部作品里面可以看得到。来听到是那个海底两万里的主题曲，来自于森川美惠的 Blue Water。

来自于森川美惠 Blue Water 海底两万里这部动画的主题曲。你相信有史前文明吗？相信有那个亚特兰提斯吗？以前不是有那种出土的古文物吗？就是那种人偶，有没有？那大家就觉得说，诶，不对呀，这么古早的年代，这么以前的年代，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身穿铁甲的土偶呢？好，会不会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外星文明跟科技？我跟你说，我下礼拜就要做超自然研究社，我就可以大聊特聊。我以前是江博士的粉丝，你知道吗？江博士就是他常常会上那个关键时刻，有没有？他会跳一个上帝粒子之舞的那一个江博士。我曾经研究他很多的著作，但后来发现好像不太对劲，就没有再继续的研究下去了。好，那大家讲到那个考古学这件事情，可不单纯只是挖宝哦。那主要的工作，考古学家包含了田野调查跟发掘，还有遗物整理跟分析，跟实验室研究，还有撰写报告等等的项目。大家有去过安平古堡吗？在安平古堡里面就有一区是挖掘到一半，就是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那它有围起来，所有的挖掘的现场包含器具等等，它都把它围起来，所以你一经过就会看到，哦，这个场景原来是当时考古学家在挖掘的过程，通通的被保存下来了。好，那今天的上什么是堂课的最后一首歌，当然要讲到的是埃及文明了。我对于埃及文明也超级超级有兴趣的，但是我听小 S 说去埃及旅游，好像第一天看到金字塔会觉得哇金字塔，第二天哇金字塔，第三天哎怎么又是金字塔，第三天哎人面狮身像，第四天拜托可以回国了吗？当然这是他的感受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但如果有机会真想去埃及走一遭。这首歌曲运用了大量埃及元素，来自于 Katy Perry 的 Dark Horse。

0: going back。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昨天石原点歌机的一些遗珠之憾哦，这两首特别把它挑出来，我觉得都非常好听啊。苏慧伦的《哭过的天空》，因为昨天时间不够塞了，塞不进去了，所以就移到今天来播啦。所以昨天有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今天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昨天点的歌。也希望这个天空哭过之后可以赶快恢复它充满红晕的这个双颊，可以充满了红色的夕阳。再来，这首歌曲也是昨天有人点，但是昨天时间来不及播，这是来自于品冠的《雨过天晴》。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曹雅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7: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编排，还有想要看一下到底每天听到这个声音到底长得是圆是扁，你都可以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或是 IG 可以搜寻 HADROMG， 关注一下就可以看到我的贴文、我的现实动态，还有我的一些小影片、小创作等等哦，都在线上面来等大家了。那如果你有像比方说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是听众推荐的嘛，你如果你有一些奇思妙想，你也有一些 idea 想要推荐给哈德的话，都非常欢迎哦。或者是西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都可以私讯给哈德的哟。讲到 IG 最近有开放新功能，就是允许用户可以自由调整贴文的排序了。因为以前贴文的排序都只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嘛，你以前发生这件事情就只能够在后面，晚一点发生的事情就只能在后面这样子啊。除了一些置顶的贴文之外，其他顺序都是固定的，不能够移动。但是现在呢，终于可以开放顺序了。你的个人页面长什么样子呢？你可以自己来决定啊，而且这是免费功能，不需要另外的付费，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版面组成美美的啦。接下来听到方大同的千纸鹤。

小周末晚上的城市夜间部，感谢大家的陪伴，又度过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是 DJ 哈德，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哦。我现在只希望呢，明天不要眼睛一睁开之后又是狂风暴雨哈、哦。希望就像今天的天气，阴阴的、凉凉的，室内可能也不太需要开冷气的状态啊。明天晚上7点，别忘了收听城市夜间部喽。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了，拜拜，明天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者要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总不能两串交嘛，对不对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俗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送礼有三个关键点他说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0000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20000块，然后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0000元，那对他来说呢，这他用得到。然后呢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那他觉得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送健康就没有错。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这一类的，就说领导，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 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哦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是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边贵宾哈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好，我们的询问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好，回到我们现场齁。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齁，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齁。这个就是我们哦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谁当国立习干？
1: 贝贝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你好，博士，
1: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0: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带个班，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王博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1: 对，
0: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1: 对，
0: 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1: 非常多，
0: 非常多，
1: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0: 是，
1: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0: 那当然，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0: 是，
1: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那是送礼，要有三个 people， 有三个方式，
0: 啊、对不对？第一个是，
1: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有没有
0: 啊？
1: 对不对？有吗？
0: 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1: 哦，只有讲两个，
0: 我第三个没讲。
1: 真的，哇！哦，所以
0: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1: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0: 对
1: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不是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1: 是的，
0: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想了第三个。
1: 对啊，
0: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1: 客服专线，
0: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1: 对，
0: 拨进来问一下，到底得上来一下。
1: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0: 是
1: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还有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大概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
0: 是
1: 我们台又增加了五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0: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1: 对，这是有临床
0: 嘛，
1: 有临床上面的
0: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不知不觉的，
1: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5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0: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1: 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0: 是
1: 跟爱你的人。
0: 是。
1: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齁。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齁。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 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哦，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哦，他常常望东望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他是很杂念，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出现哦，所以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0: 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1: 她
0: 我还没吃、啊，
1: 对，还没吃，没错。
0: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1: 哇，真的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0: 对，
1: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0: 就坐在不动，
1: 对，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0: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情他都忘了，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好，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0: 是，
1: 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0: 对，
1: 就把自己老婆。

0: 等于如果说照顾一个
1: 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哈、啊，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0: 没错，而且我们看哦，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含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身体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1: 对，
0: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1: 是
0: 他最后也是失智。
1: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哦、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都找不到人，
0: 找不到。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1: 啊。这个其实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0: 对，所以你看林业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1: 是
0: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就在那个池塘里面才发现，
1: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啊，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哈，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哦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2: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哈，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哦，然后去把整个成分哦，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哦，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哦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流音。那这脉角流音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1: 是
2: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1: 是
2: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1: 是
2: 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流音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就是类淀粉蛋白。
1: 是。
2: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都已经在萎缩了，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1: 是
2: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1: 就
2: 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化了，
2: 什么都不懂了，
1: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蛋白
2: 类淀粉蛋白
1: 又持续的伤害。
2: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1: 是
2: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脉角流音，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流音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1: 是
2: 发现说有吃脉角流音，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1: 是
2: 代表说他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哦，
2: 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1: 哇哦。
2: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1: 是我刚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修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2: 修补再生
1: 。
2: 我们的脑神经。
1: 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2: 对
1: 回来的。
2: 没错，
1: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2: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 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诶、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1: 他说不行的。
2: 他一定说不行的。
1: 对。
2: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脉角瘤因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齁、我们一个我学姐齁、她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1: 是。
2: 齁、她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它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诶，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1: 嗯哼。
2: 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1: 是。
2: 跟细胞实验。
1: 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诶，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猴头素A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2: 没错，
1: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2: 对，调整
1: 去改善这样子。
2: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1: 哈佛啊，哇，
2: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那脑部的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矿物质，
1: 是
2: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1: 哦，
2: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1: 就是说矿物质很多，
2: 对，
1: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2: 金属下降，
1: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2: 它是下降的。为什么下降？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1: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2: 对
1: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2: 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1: 就造成
2: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1: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2: 没错啊，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东西啊。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锂电池的
1: 锂啊，
2: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1: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2: 哦，没错，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1: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我的脑袋里？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李大姐说，哎，锂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1: 锂电池拿来插头？
2: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都有锂。
1: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2: 对，都有锂的成分。
1: 哦，
2: 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都有10毫克的锂。
1: 哦，
2: 都有10毫克。
1: 那你的意思我们要去吃，
2: 对，多吃
1: 一公斤
2: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1: 我每天吃2公斤。
2: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1: 是
2: 它每公斤里面哦，有2200毫克的锂。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1: 是
2: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1: 是
2: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1: 甚至可以改善
2: 了。最重要的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哦，
2: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你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才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1: 是
2: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锂，
1: 2200毫克，
2: 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2: 非常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 不可逆的
2: 哦，
1: 大家都很担心哦，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哦，大家 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开始退化，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
8: 啊、
7: 几公斤几公斤、
8: 啊，
7: 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8: 没错，
7: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 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8: 是。
7: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8: 嗯。
7: 那博士，这个麦角硫因啊，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8: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7: 是
8: 我们别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是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均衡着实。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训脚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7: 没错。
8: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
7: 是
8: 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7: 是
8: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7: 是
8: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呆症的问题哦。
7: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这小孩能吃吗？
8: 小孩也可以吃，
7: 小孩也可以吃，
8: 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7: 所以如果说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8: 营养成分，是的。
7: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8: 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7: 啊！真的、
8: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7: 是
8: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7: 是
8: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7: 那
8: 对，
7: 那我想请教一下，
8: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7: 所以像我
8: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7: 也可以。
8: 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7: 从小开始，
8: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有饭的。
7: 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8: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7: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8: 没错。
7: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8: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7: 是
8: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
7: 是
8: 一公斤都要2万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 然后你看7%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7: 是
8: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7: 对，感谢有博士齁。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你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8: 粉末状的
7: 啊，粉末状、啊、
8: 对，
7: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8: 好吸收，
7: 嗯，
8: 然后呢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7: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喝，
8: 使用方便、啊、
7: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8: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7: 一天一包
8: 保养。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7: 半包。
8: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吼、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6包，
7: 一天吃6，
8: 就早中午各2包。
7: 2包。
8: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7: 前面就是要先
8: 4到6包啊，
7: 先保，先把它改善嘛，
8: 哈，
7: 先调整一下。
8: 对。
7: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2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8: 是，
7: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8: 缓解了
7: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8: 一到两包
7: 这样子。
8: 是。
7: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8: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得很久，对，
7: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8: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
7: 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8: 对啊。
7: 我们现在那个是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8: 我们一盒是20包。
7: 20包
8: 嘛，对，
7: 一盒20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8: 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哦，就是20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哈、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7: 1190
8: 20包。
7: 如果我吃保养、可以吃20天。
8: 对。
7: 我觉得还好
8: 是。
7: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8: 没错。
7: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是一辈子的事。
8: 是的。
7: 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3个孩子嘛。
8: 是。
7: 这个我花得下去。可是一盒20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8: 有啦，我们就是2盒啦，一个合购价啦、就把零头去掉啦。对，2盒合购价就是2000。
7: 2盒2380嘛。
8: 对啊。
7: 2000。
8: 对，2000。
7: 所以又会我们380块。
8: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7: 380块的优惠，博士，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耶。
8: 差不多啦，差不多现在星巴克也很
7: 贵。我觉得齁，以价格来说呢，静莹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2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博士，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8: 是的。
7: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
8: 试吃啦，因为它被
7: 试吃啦，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试吃。
8: 好啦，那今天说实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不过因为
7: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
8: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5年的时间，
7: 是
8: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7: 是，
8: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7: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8: 可以得到健康，可以得到健康，
7: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8: 是的，
7: 对。
8: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7: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一盒体验，好不好？
8: 什么时候一盒？
7: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8: 你是说2盒拆1盒起来体验吗？
7: 博士，我刚好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就你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2-3条，对不对？
8: 对。
7: 博士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8: 对
7: 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8: 是的。
7: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1盒，但是不是从2盒里面拆，是另外再加1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试试看啦。
8: 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 听众朋友
7: 是
8: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7: 真的，
8: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7: 是，
8: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齁都是全身照顾的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7: 哎呦不行啦，
8: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7: 对、啊、
8: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7: 一盒真的哦，
8: 多给大家一盒，
7: 一盒，所以就是
8: 体验啊，
7: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这加一盒，
8: 加一盒，
7: 等一下，
8: 加一盒，
7: 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8: 我知道，
7: 是不用还的哦，
8: 真的。
7: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8: 是，
7: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8: 当然是这样子的、啊、
7: 真的哦，
8: 当然是这样子、啊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7: 我觉得
8: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欸、对啊，
7: 博士又开始在
8: 真的，
7: 我就说真的趁着博士、哦、现在答应，
8: 好，
7: 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8: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7: 50组，
8: 对啦，50组给大家，
7: 这么好，
8: 哎，
7: 50位听众朋友，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8: 对，
7: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经营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8: 没错，
7: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了，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8: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7: 对，这个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哦，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哈、哦、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好，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今天 SOD 焕颜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ml 的焕颜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新市白莲雾开卖了，6月21白莲雾节在新市三里活动中心有白莲雾展售会，手作 DIY 免费拍贴机，精彩演出，还有消费满额就送可爱雾宝娃娃，好吃好玩就在新市。更多详情请上脸书搜寻台南市新市区公所。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
4: 是
0: 一半没有了。
4: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啊、因为如果说很多人订，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4: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哦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4: 是的，
0: 然后越多人订，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4: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4: 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哈，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脚出来，
4: 没错。
0: 那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4: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哦、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长脸、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4: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 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4: 也我讲的久病无孝子啦。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4: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4: 老人
0: 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4: 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顾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顾四个老人，甚至是五个老人。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4: 对，
0: 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4: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哦。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老人家的权利了。老人家的权利，可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对，
0: 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4: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有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 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4: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15倍呀、
4: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等等说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4: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
4: 事，我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哦，他有开始自闭哦，不跟社会接触，
4: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脑波是有关系的？
4: 对，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哈，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
4: 对，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对对。
0: 是哈、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了，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有点狂。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咯。
3: 耶！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做音乐就像在跟世界对话，我的世界会发生一些事，然后我享受着每一次回应它的过程，所以帮我放大声一点，对，好耶，所以不要问我在想什么。

没说中的放咬一口，没说中的喊叫，假装笑，拿着糖果罐却只想装药就完了。So, 别问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在想什么，别问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在想什么。Man, here's some

0: 下这场雾霾害乡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自私，早就好了，又伤了，又好了，不会痛了。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69999，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的天天天哪，哪一家电台这么好听啊？原来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阿松，我是阿雄啊。
1: 来来来，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六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下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

0: buena distinta.
1: Otoño 26.
0: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

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

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Wow, 接下来进榜了，各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真不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共享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息的感觉哦，质感升息，唱功升息，好听升息。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型。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两万块的电子锁了。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4: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就是最高密度的爱，你懂不懂？也算收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大家好，我是陈声，最好听我最喜欢的频道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泰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 59%， 科角连拉三根涨停，大涨40%，必旺时买进后3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泰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二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开高走低哦。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科西伦是下跌了 11.44%， 那麦威尔呢是下跌了 7.66%， 苹果则是下跌了 3.65%、哦、那虽然这个油价大跌呢一度有来带动这些科技股来走强，不过呢随后也是出现了这个获利了结的卖压，那有这个费半指数来领跌。那么台股周三也是回测了这个44000点的关卡、哦、不过呢就像老师说的、哦、每一次下跌呢都会有很恐怖的剧本来吓你，但是呢赢家总是会在这当中呢看见机会哦。所以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卢平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在本周呢是先跌一天，然后呢再涨一天，接下来呢再拉回一天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这个盘势就是我们也不能够太嗨了哦、嗯，因为很多人在水深火热之中、哦。哎呦，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国巨、大力光都涨停了，先进光也涨停了哦。那科教在涨停，给我们出也出在涨停了。就今天就是完全就是大赚了哦、嗯。那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国际最新的状况，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1: 是
2: 什么人赚钱，什么人赔钱哦、
1: 嗯。
2: 那首先就是说，在这个费半哦，费半它在晚盘的时候，就是昨天半夜跌比较深嘛。
1: 嗯。
2: 那我们知道很多投资人有看美盘的习惯，
1: 是
2: 整个晚上睡不着了、
1: 哦、
2: 啊，这个有点辛苦了、哦。
1: 对。
2: 那晚上睡不着的话，就也担心也没用嘛，对不对？
1: 嗯。
2: 因为你股票可能就已经套在里面了。
1: 嗯。
2: 那最主要在这一次齁、哦、有几个套牢点齁、哦、当然就是可能很多人不愿意讲了齁、哦、黄仁勋先生来台湾的时候那里就是高点齁、哦
1: 嗯、
2: 这个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很喜欢看那些新闻啊，大家跟黄仁勋先生吃饭然后打招呼，很亲民的举动，
1: 是
2: 但有的时候你要记得了齁、哦、该卖还是要卖，对吧？
1: 嗯，
2: 就是吃完小吃然后握完手，既然那么漂亮的那个点，
1: 那个点还是该卖，
2: 气氛好，然后就是这样子嘛，灯光美，气氛佳，你就股票卖、嗯。那你不卖呢，他离开台湾就杀了3000点嘛、
1: 嗯。
2: 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相信全市场没有媒体愿意讲这句话了、哦、我振华就是这么白目啊。并不是说我刻意要怎样，但是我脑袋很清楚啊，情绪这件事情哈、哦，其实应该由价格来控制。
1: 是
2: 哦，那。股票就我就先这么说了，那 AI 这个东西不会停的哦，就是说你因为现在流行两句话嘛，一个是在讲那个非农，
1: 嗯，
2: 说啊这个杀是因为非农了哦，那非农比预期的高很多，那但是因为非农就是非农业就业人数嘛，哈，对不对？就是这个部分的话，等于工商业的发展的一个指标，你一定就是要好才会代表。景气好嘛，对不对、
1: 嗯、
2: 你硬要讲说因为非农太好所以大家担心升息，因此的话大家更担心今天的 CPI， 如果确定会通膨的话接下来会升息，所以我们要卖股票，就是说你写了一篇作文以后，然后你告诉大家经济好的时候要把股票剁掉，这个我觉得就变成是一种文字游戏哦。那文字游戏它常隐藏着很多，就是写出这篇文章的人他心中在想要干嘛、
1: 嗯、
2: 你不知道
1: 对
2: 不对、
1: 嗯、
2: 其实你不知道华尔街要干嘛，对不对？就比方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哦、有人问我说矽光子为什么跌那么多，在我的眼中看来矽光子根本就没有跌啊，那很多人他只是把上权卖掉换大力光而已啊，你干嘛说矽光子有跌、
1: 嗯、
2: 那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的心中啊，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个框架，矽光子就是联雅加光胜，那糟糕了，先进光跟大力光你都没赚到。
1: 对，
2: 那你就跟上一次那个鼎元没赚到一样啊、
1: 嗯。
2: 上一次不是很多人瑞轩也没赚到吗？
1: 对，
2: 人家就跟你讲说 LED 切矽光子这前端可以涨，涨三倍，你也没赚到。对不对？那你心中有个框架啊，我一定要做光收发模组，他们才是正统的所谓的这个 CPU 的这个受惠股，对不对？那一定就代表说你曾经在那个族群中赚到钱，所以你的心中被框架了嘛。人会记得成功的案例，但一旦钱走了，你想一个最简单的啊，那前一阵子那个什么群创在涨的时候，对不对？嗯， 那基本上你的半导体那几只设备股那么贵，对不对？那好嘛，这个切散出行封装，我卖掉一张，随便一张股票，我群创可以买100张，那人家群创直接涨一倍，对不对？所以其实股票是这样子的哦，资金走到哪你就做到哪。
1: 是。
2: 那但是说一般投资人辛苦在哪里呢？一般投资人他认同一个族群需要时间，就比方说联雅哦，他在500块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认同。我告诉你，到2000块的时候认同的一堆，对不对？越涨你越认同嘛。像现在大力光刚涨的时候，人家说切 CPO， 对不对？哦，你不相信他。现在人家越讲越具体的嘛。
1: 对，
2: 以前只是跟你讲说我们公司要切入，他现在告诉你时间啊，九月。
1: 哎呦，
2: 好像来真的哎。
1: 是，
2: 但是重点是你要回头去看那个价格啊。你价格已经被拉上去40几%啦。
1: 是。
2: 你如果在当时你不相信的时候就买进去的话，那不是那该多好。
1: 对。
2: 所以人总是要在涨上来才信嘛，你就不信嘛，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喔、哦。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CPU 根本就也没有转强，它只是说毕竟上全波罗威位阶比较高嘛。
1: 是。
2: 那有的人就卖掉拿下来把钱买先进光。那然后再来就是说记忆体的部分，你要问我说啊，记忆体涨幅怎么跟不上这个海力士。那很简单啊，你要想看啊，做那个什么南亚科做华邦电的已经赚多少钱了。他一定是拿一点钱去做记忆被动元件啊，因为他赚过记忆体嘛。
1: 是。
2: 他赚过记忆体，他听广播说有一个叫蔡振华被动元件就是下一个记忆体啊，就买过去了、啊。
1: 没错。
2: 他就一直赚钱。那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这很重要了、哦、人在驱动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观念有的事情是变成说你要认同那个观念才去做嘛，但有的人他变成说他的个性啊，他很难去搬动他的既定印象，哇，那这个就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哦、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像我养成一个好习惯，什么就是我把价格的权重放在第一优先、你日出就是日出，日落就是日落，你心里不用在那边框架一大堆，想一大堆有的没的，这个对那个错，我跟你讲啊，市场最聪明了、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盘势接下来大概你怎么看。第一个就是说上一次的非农已经给大家打过预防针的啦，大家现在就认为会升息嘛，对不对？那有人说不会升啦、啊、我跟你讲，辩论的本身不重要、啊
1: 嗯、
2: 你不要真的把升与不升这件事情当作重点啊。假设这个行情没有升，但是全市场都认为会升，那我告诉你，你看对也没用。因为这种东西叫做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以假当真。为什么呢？如果全世界都认为会升息，他就会杀股票。就算你知道不会升息，你也得跟着大家杀。你不要自己以为说哦，签这个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告诉你，全部人都卖掉，就光你不卖，
1: 哦、
2: 就死你一个。
1: 是，
2: 你知道内情有什么用？
1: 嗯，
2: 就这个事情，大家不要搞错了哈、哦。股票是要做大家喜欢跟大家讨厌的，不是在那边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跟你自己讨厌。你又不是华伦巴菲特，华伦巴菲特他是弄的人家的钱，而且他聚集那么多的资金，他没绩效的时候大家也不敢骂他，他是股神。你没绩效的时候你老婆不会骂你吗？会骂你啊，对不对？钱拿出来啊，不是说要缴贷款吗？对不对？拿400万去，结果连500万都赚不到。结果跟你讲说股票哪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1: 对，
2: 多听听金钱道嘛，你听那种没那种节目要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听那种整天听起来那么厉害，结果报的股票没只半只会涨的，那你干嘛？对不对？你来我们的节目，你加我的 LINE， 我不是叫你买国巨吗？
1: 是，
2: 我没有叫你买国巨吗？
1: 有
2: 吧，我逼你有吧，
1: 有啊，
2: 我打你屁股有吧，
1: 有，
2: 我告诉你有吧，2327叫国巨吗？跟着首富走，你跟了没有？
1: 有，
2: 对啊，你跟的每个，对不对？现在在摄影棚里面笑呵呵。录音间里面说，我有小国巨，我有大国巨、有人100股，有人10张，有人100张，你每个都赚大钱。首富在赚钱，我们跟着赚钱，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继续讲哦。所以说，在那个非农啊，非农就是出来的那一天哦，大家已经担心这个盘势会升息了。正因为大家会担心升息，昨天晚上费半已经杀过一刀了。OK， 那我问各位啊、哦，这刀子呢已经杀了2刀了。那么呢，如果说你的这个CPI 出来真的比预期高，你还有第三刀有多严重、我觉得不会啦、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惊吓这种事齁永远是第一次最可怕
1: 的。第一次最可怕的、后面就习惯了。
2: 你比方说假设我就认定你要升息了、我前天就卖了，你再来给我个 CPI， 我更加有把握这一定升息。哎呦，那又怎样、你都已经卖掉了，你又不没有办法对这个盘势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说昨天跟前天啊， 美股杀的这两刀啊，它本身就已经给这个 CPI 做一个铺垫缓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硬追杀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什么呢？假设说大家都认为一定来到 4.2 4.3 啊、哦、万一他来给你个 3.7 你完蛋了，我告诉你直接抽上来2000点，我想有没有道理？所以说已经杀过的东西、哦、你就不要去再去看那个数据了，他就已经杀过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要再硬去就没有意思。那操作是这样子哦，大家都知道会杀啊，先涨的股票表示什么？人家先卡位嘛，那你杀完了以后弹上来，你觉得那个强势股会怎么样？它会往上垫高，垫到让你买不到。
1: 嗯，
2: 你看现在被动元件每只都是这样。
1: 对呀、啊，
2: 我让你买不到，
1: 买不到，
2: 对不对？
1: 嗯、是，
2: 我就让你买不到，
1: 那你不敢追。
2: 对你说这个国巨哪一天打开了，哇，那你就要怎么追？你看花旗给你一个1500。对吧？
1: 嗯，
2: 当时我就说过了嘛，以前当过股王的股票都应该要回去测它的高点啊。
1: 是，
2: 广达当时在850啦、哦，
1: 嗯，
2: 大力光在6000多啦，
1: 是，
2: 国巨在1300多嘛，好像1325，我有点忘记了。我觉得直接来跟大家讲，现在各族群的龙头进入 AI 以后，只要你吃到这个所谓 AI 的红利啊，
1: 嗯，
2: 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细光、大力光。细光子大力光该不该比镜头大力光还要来得高？
1: 当然要、啊、
2: 当然应该要的嘛，这很正常嘛，
1: 这很正常，
2: 对不对？因为你做的东西就不是同样一个评价的本益比的概念嘛、哦
1: 嗯、
2: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
1: 好了，那么老师刚才也有提到这跟着首富走财富是自然有，那么老师预告的这一档国巨呢出关之后，哇，是连跳了两根的涨停板，然后呢这一档大力光也是再攻涨停的、哦、当这个别人、啊、都还在吓你啊，把这个行情准备要拉回的时候呢，只有老师在帮助投资朋友来赚涨停哦。所以呢投资朋友如果说你之前不小心把这个股票给卖飞了的话呢，没关系，老师还有下一档全新的起涨港股要带你来把握，所以呢，欢迎大家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全新的一档新股票呢，这个资金走到哪我们就做到哪里，让这个价格当作第一优先哦。全新的起涨股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4: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好。那么很多人呢，在这几天啊，都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下跌的原因，但是呢，也因此错过了这几天涨停的股票，哎呦，真的太可惜了。那么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该如何来把握机会呢？
5: 其实气氛哈，跟这个指数哦，有时候也不完全正相关啊。嗯，比方说，你现在抬头看一看涨停板的加速，就蛮多的嘛，
4: 很多啊，对，
5: 讲实在是蛮多的啦。
4: 是。
5: 那因为台积电没什么大的动作嘛，那指数的话就围绕在有一些高价股上上下下。当然我觉得矽光子最多了，因为矽光子有一些几千块的下跌下来，大家觉得差很多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就指数的一个修正期间了。
4: 嗯，
5: 那指数的修正期间的话，最低点哦，你看礼拜一那个最低点，短线上也不容易破。
4: 嗯，
5: 哦，因为礼拜一的低点，大家是看着非农认为你要升息嘛，所以就算 CPI 给你再来一个升息更加确定。那你原本价格就已经定过了，你不见得会刺破它。
4: 是，
5: 这个时候有股票在这个期间呢做一个上攻，你就应该去做它，因为这种股票代表什么？别人反弹，我先创新高。
4: 是，
5: 所以我觉得资金哈，更多的我的解读啊，是在做一个转移，而不是在撤退。那撤退的话，就代表大家不要玩 AI 了嘛，这是另当别论。目前盘面看起来就不是这样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国巨怎么涨得动呢？好，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做换股？所谓的人道走廊这件事情哦，反弹如果不创新高，那你卖出叫人道走廊嘛。但国巨就是创新高的，你不可能说这叫人道走廊嘛。对不对？
4: 是，
5: 这个就不对啊，这个叫直上火星啊，怎么叫人道走廊呢？所以说你应该是要把不过高的股票卖掉，转到能过高的股票，我们称之为换股嘛。
4: 是。
5: 那你如果说人道走廊的话，就是表示说反弹上去大家都过不了高，那当然要出嘛。可是现在不是啊，创高的股票蛮多的啊。
4: 是。
5: 当然有人说，哎，创高股票都不是我的股票啊，所以才叫你换股嘛，不然你要不然你干嘛要换？不然就不要换的啊。
4: 是。
5: 大多头不用选，那都不用换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资金到哪做到哪。第一个哦，就是被动元件，国巨过高了之后最简单的，我现在讲一个哈，密望时间出关嘛，通路股哦，通路股在这边是要拼半年报的。那我讲原因啦，我之前其实就讲过了，因为被动元件跟记忆体最大的不同在于被动元件没有模组嘛，对不对？既然没有模组，大家就问我一件事，那低价库存在谁手中？在通路商手中啊，所以才会有日电报跟这个密望时嘛。
4: 是，
5: 那还有没有通路股？有啊，两档嘛，不到100块的有两档。我就直接跟你讲，而且我讲名字你会知道是哪两只，那两只上次也涨过。现在呢，已经打了 九折哦，对不起，九折，
4: 九折，
5: 距离前高大概一点点了、
4: 哦。哎呦，
5: 那轮这个是绝对我是我必买的啦，100%哈、哦嗯，这个我是一定买的啦。
4: 嗯嗯、是，
5: 因为日电茂就是通路嘛，
4: 嗯，
5: 密旺斯也是通路嘛，
4: 对，
5: 那就剩两档哦。好，再来就是大力啊，大力今天顺利的往上做一个公告，这叫做什么呢？那么后起之秀，那首富还说过什么呢？这个你们去 Google 哈、哦，陈泰明先生说过，他看好什么保护元件，还有包括温度感测器。他自己讲的哦，
4: 嗯，
5: 那既然是他讲的，我振华是照单全收啊。
4: 是，
5: 这个他说什么，我还凭什么？我还没什么好质疑的、啊。
4: 是，
5: 那我就觉得说，市场上还有人在质疑他，就是认为他讲的不对哦。这个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的人是这样子啦，成功的人讲的话，那跟另外一个没有这么好时机的人讲的话，你说我该相信谁呢？对不对？有时候人生哦，简单一点啊。
4: 嗯。
5: 比方说，我讲什么也是有很多人质疑啊。像我讲一句话说，其实呢，外资根本就没有多厉害，融资这次还比较厉害、嗯，对不对？那你看融资增加不是密望石吗？你下去看一下那个国巨的融资，国巨的融资就是融资大减那一天减掉120亿啊。再往前算一天，上礼拜五减掉60亿，大盘了、啊。你看杀了，大家说啊，融资好可好好笑啊，杀了。你去看那个国巨，融资一路增，人家赚爆了。你笑融资，人家赚爆了，对不对？外资大卖国巨，结果卖被融资嘎死了。
4: 嗯，
5: 所以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当我讲出这个现实的时候，市场上相信我的人不多，因为什么呢？根深蒂固就是觉得外资棒，外资强，跟着外资走，外资好厉害，外资华尔街，外资念过洋墨水，外资带过花旗，外资大摩来的，那又怎样？你可以告诉我怎样吗？你只是把报告写成英文而已啊！你有比较强吗？你到底哪里比较强啦、啊？你去看一下国巨外资的卖盘，你卖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每卖一次你就后悔一次，你还要继续卖，继续卖你就继续涨，然后呢，融资一直嘎你外资，对不对？完全就把你电爆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相信权威，就像有的人那种市场上有那种骗子，有没有拍广告？他明明就不是医师啊，去那个道具服间买一件那个白袍来穿上，好像讲话也很有道理哦。你不要笑死人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哦，我们节目谁在听的，你知道吗？真枪实弹的人在听的，
4: 是
5: 哦，不要被那个表面上框架了、哦嗯、那我就继续讲我讲的东西，你自己去看了，明明就融资大胜嘛，我国巨是融资大胜啊。好，来继续那个大力光哈、哦，大力光跟先进光合作做那个，你们有没有看到他那个叫做那个 V 型槽 ？V 型槽什么意思？你知道？想象一下它的侧面、
4: 嗯，
5: 有那个 V 型的一个槽，一个槽，一个槽。
4: 嗯、
5: 那个 V 型槽放你用来置放什么？光纤。
4: 是
5: 哇，这个就光纤。你看，光听就兴奋，你知道对不对？这个整个那个未来都规划出来了嘛，对不对？嗯、人家这个就是要做细光子的啊。那如果是大力光来做细光子哈，跟以前那几只亏钱公司做细光子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做大力光的 EPS 不用钱、啊、
4: 哦。
5: 我光 EPS 就压死你，我 EPS 是你的20倍啊！我告诉你，我是你的20倍，我不夸张，我的 EPS 是你的20倍啦！我家大业大，我赚钱赚一大堆，
4: 嗯，
5: 然后呢，我钱太多了，我告诉你说我要做矽光子，跟以前那几家一样吗？以前那几家是转亏为盈的呢，现在那个月营收可怜到我都觉得水龙头打开好像没水一样，每个人都告诉你说2027才要进入什么主升段。哦，拜托你嘛，差太多了，好不好？这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EPS 不用钱的大力光啊，人家一个季度赚多少啊？我要做矽光子，我告诉我钱花不完呐、啊，哦，就是这样哦。所以矽光，所以先进光，看它几根涨停嘛。我跟你讲，我都有买啦、啊，
4: 嗯，
5: 我们就直接说了，我们赚翻了啦、哦。
4: 是，
5: 你跟着我的，我也带你买了啦。
4: 是，
5: 黄小姐、林阿姨，我都有带他们买啦、啊。
4: 嗯，
5: 哦，你就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尖点有上去嘛？哦，
4: 对。
5: 好，现在像有一个注意，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哦。
4: 是，
5: 大盘在未来啊，就是。这个美国股市啊、
4: 嗯、
5: 它只要出现第一个日出格局反攻的时候，我们台湾会跟上吗？
4: 是。
5: 那这里要第一个跟上的股票就要注意咯、
4: 哦嗯
5: 哦、就要注意咯、哦。现在就是看到有一些股票尝试在做反弹，比方说尖点、台骏、嗯、还有和硕嘛。
4: 是。
5: 这其中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逻辑，那我们先买好股票再告诉你。
4: 好的，这个老师这一次呢，被动元件还有这个光学股都是有帮大家来掌握到的，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组合。大的呢有这个龙头，包含这个国巨啊还有大力光，那么小 到的呢，就有这个蜜旺石还有这个先进光，哇，这些股票呢通通都是攻上涨停板的，所以呢其实这个盘面上的机会非常的多，投资朋友千万不要再被其他的新闻来干扰你赚钱的这个心了，现在呢就赶快来跟上老师的下一档新股票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被动元件的通路股不到百元的还有两档，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带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5: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6: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要介绍的是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电影《E.T. 外星人》。这部电影是由史蒂芬·史皮伯导演执导，是1982年的美国一部科幻电影。而这部电影是当年的今天在美国首映，电影的票房收入超越了《星际大战》，成为当时电影票房的总冠军，并且这个记录维持了大约10年左右，一直到1993年才被史蒂芬·史皮伯自己的另外一部电影《侏罗纪公园》给打破。也因为这部电影太过成功，所以1985年、2002年都还有重映版。虽然这个电影叫《E.T. 外星人》，可是根据史蒂芬导演的解释，这个电影的创作理念其实并不是真的他发现了有些外星人，而是他本人在父母离异之后，因为很孤单，他就想象了一个来自太空的外星人朋友。后来这个影片因为情感非常的真挚，所以上映之后无数年来感动了非常多的观赏者，也是相当值得一看的经典科幻作品。今天第一首歌曲，在你听到来自丁世光的《E.T.》。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两万块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10: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8: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想遇见3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1: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2: 我们横扫全国记忆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8: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2: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8: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香港歌手薛凯琪演唱的这首歌让心打开，现在很多人应该蛮失望让天空打开的，让这个雨可以稍微停一下，不要再一直下了。7:12继续关心一下天气的消息。今天的封面是从巴士海峡就逐渐往北移动到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而且也会有大雨的雨势机会，其他各地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山区的朋友要留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朋友留意积水淹水。如果你在雷雨区当中，要请留意雷击强阵风，并且有连日降雨的关系，也要避免在溪边河边活动。温度部分，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跟台东25度左右。高温的部分，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大概26到28度，中南部跟台东则是29到30度之间。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先前启动专属经济海域谈判，中国在本月6号开始派遣4艘大型公务船到我国东部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而中国官方最新宣称，行动已经结束，总计持续5天，并提到本次行动包含扫测、共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其中包含台湾籍渔船，也巡查铺设海底电缆、光缆的水域。中国国台办对此表示，对于台湾东部海域管理不但会走向常态，环台执法也会进入近海治理模式，同时强调台湾岛以东海域就是中国的近海。对此，我国交通部长林佳龙、外交部长林佳龙最新是表示，中共并无权介入有关台湾东部海域，不管是涉及台湾主权或管辖权，也呼吁各界不要落入中共假执法、真扩权的叙事框架以及认知作战操弄。副总统萧美琴结束博融专案出访博流，在昨天晚间返抵国门。对于本次出访，萧美琴强调台湾人就是世界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也表示外交部已经成立无人机外交专案，期盼将台湾自制的无人机技术与友邦分享。除了透过训练跟能力建构协助伙伴国家发展应用，也可以运用在海域巡获、防灾救援，还有偏远地区物流配送等等领域。萧美琴指出，这次特别将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也带到博流展示交流，未来会依照各国需求发展出不同的应用模式。嘉义市议会先前主办全国地方议会议长、副议长第二次联谊座谈会，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以及议会秘书长等干部齐聚交流座谈，在会议当中通过轮值东道主嘉义市议会的提案，建议内政部修正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降低政团成立以及存续的门槛，并增订议员死亡例外规范，保障议员的问政权益，也促进议会运作公平性跟弹性。美国伊朗战争对物价的冲击已经浮现，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统计，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 0.5%， 年增 4.2%， 是3年来最高，强化升息的预估。而美伊战争导致油价居高不下，能源仍然是美国物价上涨的主因，能源成本升高也逐渐外溢到各项类别，包含食品以及机票价格。中央银行将在下周四本月18号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央行总裁杨金龙最新在立法院财委会备询表示，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里，市场解读央行房市政策已经逐渐转向观察政策效果，里监事会再度加码管制的机会并不高，但是否会进一步松绑仍然要看房价交易量还有银行不动产放款集中度的变化来决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泰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 59%， 科角连拉三根涨停，大涨四成，力旺时买进后三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 19%， 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泰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8: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9: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8: 一同去，
9: 乐屋
8: 耶，
9: 给你发。
8: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9: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

来自 Neo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One in a Million。 7:31，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养生，都会想要买一些食材自己回家来烹煮料理。那有一个食材可能你很想买，可是你又不太敢买，因为你买了回去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才比较正确。这个食材叫做花椰菜。花椰菜不管白的绿的，其实都营养价值蛮不错的，蛮高的。可是花椰菜大家最怕的是买回去然后很怕那些虫就藏在那个花的花椰菜里面那个花当中，然后结果洗也洗不出来，到最后烹调的时候就一起把这些虫吃进去，或者大家会担心有一些其他的杂物就藏在那个花里面，所以就不太敢买花椰菜，知道它很营养可是不太敢吃，这就是很多朋友的日常。那这个花椰菜你说它清洗确实是比较费工，然后又容易藏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里面，然后处理起来好像也要就经过一些工序，不是那么样方便，对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或者想要备餐的朋友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其实选择买冷冻的花椰菜也是不错的，甚至营养还没有一定会比较差，没有一定会比生鲜的差，某些情况之下冷冻花椰菜营养可能还更完整。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说新鲜的食物一定会比较营养，可是我们买到的食物真的够新鲜吗？这是我们要先去确认的。现在就有一些药师医师就提到说，蔬菜从采收到上架通常会需要一些工作天，大概是3天到1个礼拜不等。那这段时间蔬菜采收下来，其实它的维生素它的营养素就会慢慢开始流失。以花椰菜来说，维生素 C 叶酸这些重要的营养成分就都会逐渐下降。那相比之下，冷冻蔬菜大部分的做法是采收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它急速冷冻，这样子做就会把营养锁在高峰，它的营养反而是可以保存的比较多的。当然你说口感新鲜的跟冷冻的会不会有差，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但就看你重视什么。如果你重视的是营养成分的摄取，那么冷冻蔬菜某些程度上并不会比新鲜蔬菜来的差，因为有一些研究就有发现，冷冻蔬菜存放几天就跟放了几天的蔬菜相比，新鲜蔬菜相比，维生素 C 的含量可能差不多，甚至冷冻蔬菜还有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花椰菜我们要吃它的什么呢？当然你会吃它的维生素 C， 当然你会吃它的一些营养，但它更重要的一个养分叫做萝卜硫素，这个是我们在摄取花椰菜的时候它比较特别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成分。萝卜硫素它是一种抗氧化的成分，也是很多十字花科蔬菜大家都很喜欢要去摄取到的一个营养素。但这个萝卜硫素它并不是本来就在花椰菜里面，它是花椰菜被切碎或者你在咀嚼它的时候，花椰菜的细胞当中有一些成分它会释放结合才会转化变成这个萝卜硫素。但是这个萝卜硫素它的前驱物质之一叫做芥子酶，芥子酶非常怕热，只要温度超过摄氏60度到70度这个区间，酵素这个芥子酶是一种酵素，这个酵素就会失去活性，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萝卜硫素能够让你摄取到。因此大部分的熟食的花椰菜萝卜硫素的生成量都会比生食来得更加的下降。那你说可是花椰菜我又不太敢吃生的怎么办呢？而且生的那么硬可能你也咬不动，你还是必须要煮熟它。但煮熟之后的花椰菜它的萝卜硫素分量又比较少，该怎么办呢？后来有人研究发现，只要你在煮熟的花椰菜里面加入黄芥末，其实芥末都可以啦，但是黄芥末相对来说对那个口味上的冲击突兀感比较不会那么强，比较不会像绿芥末那么强，所以你可以加黄芥末加芥末粉，因为这个芥末本身就有芥子酶，这个芥子酶进去之后你还是可以跟花椰菜它释放出来的这个营养素来合成变成萝卜硫素，所以这个芥子酶你就可以补回你加热流失的酵素。煮好花椰菜之后你就撒一点黄芥末粉，不太会影响味道，但是可以让这个营养摄取更加的完整。那花椰菜怎么加热呢？很多朋友可能就直接穿烫就把它过水烫过就可以吃了，可是这样子营养容易流失，因为维生素 C 叶酸这些都是水溶性的，你用水去穿烫它，烫完之后这些营养素都会溶出来到那个水里，那个水如果你不喝它的营养成分就这样就不见了就流掉了，所以建议你可以改用蒸的，用微波的，甚至你用气炸的都可以相对保留更多的这些水溶性的营养素。那么花椰菜也是叶酸的重要来源，对于在备孕的妇女朋友或者是怀孕的妈妈们初期在补充叶酸的时候，花椰菜都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食材，可以来考虑一下。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有在考虑要摄取花椰菜的营养，不妨呢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冷冻的花椰菜。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3: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2: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3: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2: 对啊，
3: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2: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3: 对，外食族很多，
2: 真的很多、
3: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2: 6个月都是碱性的，
3: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2: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3: 没错。
2: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3: 对，
2: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3: 对。
2: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3: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2: 哦，真的有这个。
3: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2: 哦，
3: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2: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3: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2: 就酸掉
3: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2: 嗯，
3: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2: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3: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2: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3: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2: 好，我明白。
3: 对，
2: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3: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2: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3: 对，
2: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3: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2: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啊。
3: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2: 新陈代谢
3: 变慢。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2: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3: 当然啦，好，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2: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3: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2: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3: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2: 啊，梅子梅子。
3: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2: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或者是
3: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2: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3: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2: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3: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2: 你想它那个
3: 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2: 对，
3: 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2: 是，
3: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2: 对，
3: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2: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3: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2: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3: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2: 哎呦，
3: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2: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3: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2: 毒素都
3: 很黑，
2: 毒素都出来了。
3: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3: 对对对，
2: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3: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3: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2: 其实我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3: 你要平衡，
2: 要平衡，
3: 要平衡，
2: 酸碱平衡。
3: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 电话来索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2: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3: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2: 哇哦！
3: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2: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3: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2: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有没有限分量？
3: 50份，
2: 50份，0800-552-0200，
3: 对，
2: 0800-552-0200，
3: 一个人，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好，
2: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3: 对，
2: 0800-552-020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1: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4: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8: 好，时间7:55，欢迎您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环境部环评大会最新审查布袋港填海造陆案环境差异影响分析报告，配合土石方去化政策，在嘉义的外港区填区规划增收容，嘉义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可以填筑大约147万立方公尺，最快明年开始土石方收容。以2.7亿元收复的彰化中心村中心庄眷村已经举办文化园区故事馆的开馆仪式，县长王惠美表示，中心庄故事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的历史以及眷村文化，结合 AI、AR 科技打造沉浸式参观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新北建案以往采一户一汽车位一机车位设置标准，近年居住形态走向小宅化，公共运输逐渐便利，市府最新公布新北市政府办理基地开发交通影响评估审查原则，导入停车位代金机制，挹注停管基金专户，降低建商开发成本，也能够减轻民众的购物负担，新制已经正式上路。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二段电缆地下化工程延宕超过20年，有议员指出当地道路已经完成征收，地下管路也在20年前埋设完成，却因为变电箱设置地点迟迟无法取得共识，导致电线至今无法下地，居民常年饱受电缆密布、鸟粪污染等问题，要求市长黄伟哲进行协商并推动工程动工，而黄伟哲则承诺会努力完成。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CPU 点火，台厂迎来新成长周期。在 CPU 需求大增之下，英特尔跟超微持续还有与台厂深度结盟，同时 AI 伺服器大厂也继续卡位被动元件、 ABF 载板以及关键零组件，让台厂商机扩大。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CPU 点火，台厂迎来新成长周期。过去人工智慧发展的核心在于算力， GPU 无疑就是 AI 伺服器晶片市场的绝对王者。但是随着新趋势朝向代理式 AI 的普及， CPU 也跃升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要晶片。这项转变让生产 CPU 的英特尔跟超微双雄今年股价都大涨1倍以上，反观 GPU 之王辉达股价只有上扬20%。在这股浪潮之下，成功打入 CPU 供应链的台厂股价随之飞奔，后市持续看好。这波 CPU 重新崛起的背后，最大受惠者之一就是实力雄厚的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在今年3月11号，美国英特尔盛大举办台湾供应链日，活动由过去曾经主导 E-Core System 的玻璃基板供应商系统联盟泰升来担任主要的串联角色，并且大量邀请群益、蒙利、惠华科、贝利科等台湾21家指标性厂商共同整合设备、材料、上下游供应链，在提供英特尔一站式解决方案，协助加速先进封装的量产进程，也全面提升生产的良率。事实上，英特尔在先进制程还有封装技术的研发能量